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洁，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飞行的蜘蛛

0: 能供应的新鲜可可之乌鱼们，现在我们把它们带回章鱼堡吧。
1: Sorry.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位是凯。
2: 你好，
1: 我正在新西兰附近的小巴黎尔岛上观鸟，碰巧发现了它。它从树上掉下来，弄伤了翅膀。
0: 我的老天爷呀！鹦鹉不是会飞吗？这一只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2: 听我说，呱唧，凯看起来是一只枭鹦鹉。
3: 什么鹦鹉？
0: 枭鹦鹉，它们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的翅膀又短又粗，所以它们飞不起来。
4: 我们马上就去帮忙，皮医生，驾驶黄蜂艇前去，里面有你治疗凯要用到的所有医疗用品。
5: 遵命，队长。
6: 打断一下，队长，我在小巴黎尔岛监测到有一场大暴风雨。
5: 谢谢达西西，我一定会尽量绕过暴风雨的。
4: 好主意，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传感器显示前方有东西在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鸟。
6: 最好减速。等等，那是什么？啊，这并不是一座岛。
5: 抱歉，我并没有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蜘蛛竟然会飞。我是达西西。没关系的，我的名字叫泰卡。
4: 很高兴认识你，泰卡。你在大海上工作什么？你是迷路了吗？
6: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4: 太奇怪了，我呼叫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达西西呼叫谢灵通，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认识一下泰卡。
7: 它是一只飞翔在海洋上空的蜘蛛。
0: 没错，它可能看起来像在飞，但它实际上是在漂浮。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航。有些蜘蛛会吐丝，丝会带着它们飞向空中。
4: 这么说，它们能像风筝一样飞了？
7: 也不完全是。 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蜘蛛之所以能飞行，是因为漂浮在世界各地雷暴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电流上，而这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静电能了。这些蜘蛛可以利用它漂浮数百英里远的距离。
4: 好神奇呀！谢谢你，谢灵通，你一定是在空中漂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泰卡？你想不想进来休息一下呀？
6: 搭便车我怎么会拒绝呢？但是我的朋友们怎么办？
4: 朋友们？
6: 在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要。

0: 上他们。
1: 啊哦，看来他们正朝着我提醒过皮医生的暴风雨前进，范围比我想象的还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麻烦吗？
0: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雨中无

0: 植物鱼们，我们有几位客人要登艇了。
1: 启动自动驾驶，并打开舱门。
2: 蔡卡，我们还以为失去你了，朋友。
1: 欢迎登上飞鱼艇，我是达西西，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2: 谢谢你救了我们，达西西，暴风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1: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们，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飘到那里啊。
3: 我们需要离开家园，因为每次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岛就会变小一点，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完全沉入水中了。
2: 我们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找到一座岛，大气气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在感觉合适的时候降落。
1: 那我们最好开始找找了。泰卡，要不你跟我一起来吧，你们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不用拘束，我们去找新岛。
2: 他说了把这儿当自己家，那我们就开始吐丝吧。心是吧？达西西说把这儿当自己家，还有什么能比许多美丽的网更温馨的呢？看来那些植物鱼们也把我们的网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
4: 提一声呼叫海底小纵队，我试图绕过暴风雨，但我感觉它似乎改变了方向。我的小乖乖呀，现在我正处于暴风雨之中。
5: 医生，我不确定黄蜂艇能不能承受住大风，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返回。
4: 但是有动物需要我的帮助。
6: 没关系，皮医生，在你安全抵达这里之前，我会照顾好凯的。
0: 队长，飞鱼艇里有一些医疗用品，而且可以穿过暴风雨。
5: 这是个好主意，达西西。医生，你注意安全。达西西会马上驾驶飞鱼艇前往小巴里尔岛，帮助坦克来救治凯的。
4: 太好了，达西西，到了之后你尽快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何给病人进行包扎。
7: 哦，拜托快点。
1: 抱歉泰卡，看来我们需要绕路了。
3: 没关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随着大气气流到处漂浮了。
0: 达西西呼叫植物鱼，计划有变，我们要先去帮助一只受伤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些绷带。
1: 我们正驶入暴风雨，抓紧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3: 可以了，一张小小的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我们穿过暴风雨了，准备好在小巴里尔岛降落。
8: Sonic Slicer！
1: 达西西呼叫坦克，
0: 绷带已经送到了。
1: 你们蜘蛛可真忙啊，织了这么多的网。
2: 谢谢。
1: 好奇怪，绷带哪儿去了？
8: 在那儿。
1: 情况不妙，达西西呼叫皮医生，我们的绷带都用光了。
5: 哦天哪，我们需要用别的东西包扎凯的翅膀了。等等，那些是不是蜘蛛网？
1: 是的，我们的客人织的。
5: 蜘蛛网也很适合用来搭

0: 绑绷带，它们有助于保持伤口清洁，防止感染。
1: 既然这样，泰卡，你和你的朋友们愿意帮忙吗？
2: 当然愿意了，能帮上忙是我们的荣幸。
1: 那我们就赶快出去支起来吧。
0: 现在确保网织得又紧又好。
2: 好了，完成了，活动一下，看看感觉如何。哦，
3: 我好多了，谢谢。
1: 现在凯的翅膀包扎好了，我可以带你和你的朋友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
2: 嗯，我们通常都是跟着大气气流走的，但是我感觉这座岛的环境非常不错，也许我们会留在这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3: 一点都不介意。
2: 耶，
4: 太好了，
2: 太好了。
5: 一只不会飞的鸟和一群会飞的蜘蛛，大自然可真是奇怪啊。
1: 奇怪但是又美妙。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飞行的蜘蛛。

0: 场残茧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回来你是我实在憋不住了，那你到厕所上啊？就那厕所啊，你别提多恶心了。我跟你说，那厕所里有蛆，这么大，
1: 多大？
0: 这么大。哎，这么大呢。反正特别大，特别恶心，都快爬到我脚上来了，真恶心死我了！我现在想着都只想吐。
1: 你说你这么娇气，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别的日子我都能过，我可以点煤油灯，我也可以去挑水，可是那种厕所我真的上不了，好多人蹲在一起一块上，味儿不味儿啊？他们还在那说话，还笑，那种地方还能笑得出来？哎，这些都不算，还有蛆，到处乱爬的蛆，爬到人身上可怎么办？早知这样，我还不如就待在青岛当右派，我也不到这儿来上这破厕所。
1: 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我要知道你这么多毛病啊，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娶你这样的老婆。
2: 妈妈，妈妈，弟弟又尿了。
3: 哦。哎呀，国庆啊！哎，回来了，来，过来。
4: 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老吹号啊？
3: 军营嘛，就是按照号称来过日子的。
4: 这是什么号啊？
3: 啊，这是开饭号。
4: 那刚才呢？
3: 刚才是下班的号啊。
4: 那睡觉也有睡觉的号吗？
3: 当然有了，那叫熄灯号。
4: 管得可真够宽的，他让我熄灯，我就得熄灯啊。
3: 你可以不熄啊，谁管得了你啊？你是谁呀？来，过来。哎呀，
5: 这家人在一起真好啊，真热闹。
3: 我这心里都热乎乎的。
4: 你心里是热乎乎的，我呢？
3: 怎么，你心里不热啊？
4: 热，我心里热着呢。我终于跟着你过上这么好的乡下日子了。
3: 别这是整天的，这是乡下农村，这是农村吗？这是乡下吗？
4: 这不是乡下，不是农村，是城市啊。
3: 城市，城市，一天到晚只惦记你那个城市。你这种资产阶级贪图享乐的思想，你什么时候改一改？
4: 哦，城市就是资产阶级啊？那住在城里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嘿，毛主席还住在城市里呢，而且还是最大的城市。难道毛主席也是资产阶级？
3: 这毛病怎么不改一改呢？啊？信口开河，不过脑子。

0: 看看你，这晒了一院子的好衣服。
1: 哎呀，我的个娘啊，
0: 我就是一辈子也穿不完的。
1: 哎呀，啊，真软，真滑溜哈、啊！哎呀，这鞋。

0: 娘啊，哎呀，你说说你啊，这么多，哎呦我的娘啊，这件更软，更滑溜，哎呀，哎呀我的娘啊，这也是你的？
1: 啊，
0: 这露这么多，你敢穿？哎呦我的个亲娘啊！ 这不是电影里你套穿的吗？哎呀，这也是你的？啊！哎呀，哟，我的娘！这你能穿出去？哎呦，我的个亲娘！家里都收拾好了？哎呀，哎呀，你家东西咋这么多呢？
2: 哎呀，可真阔气！哎呀妈呀，这收拾的咋这么好呢？啊！哎呦，我的个娘啊！哎呀，你家咋这么多杯子呀？这我一辈子也打不完呢！啊！哎，家里有啥事儿要我帮忙的？哎，没有，
0: 没什么事儿。哎呀。
2: 你可别客气，反正我也没啥事儿，闲着也是闲着，搭把手帮你一起收拾啊！哎哎，不用，真的不用，谢谢你。哎呀，谢啥呀？这老话说得好，这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
0: 就是，就是。
2: 那好，哎，那你有啥事儿随时叫我。
0: 哎，我走了，
2: 走了啊！
0: 你看人家这日子过的。
3: 来的二百户，
0: 参谋长，参谋长，等等等等，你家可真阔气啊！嗯，那好衣服挂了一院子，光喝水的杯子，那就一辈子都用不完呀！
3: 你到我家里去了？
0: 哎呀，参谋长，你家属可真俊。
3: 都生过两个孩子的人了，哎呦我的个娘！看着就跟大姑娘似的。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不嫌累得慌啊？
0: 累，你又不帮着挑。
3: 他可真能干，没有别的本事，就是有的是劲。又劲还不好啊？一个女人要能不多的劲干什么？挑水啊，这不省了你的事儿了。哼，没有劲也得挑啊，难道还要我挑啊？哎，你老婆能挑得动吗？ 你舍得让他挑吗？
4: 怎么舍不得呀？你老婆能挑水，我老婆就不能挑水了？
3: 切！你先别气，等他能挑水了，你再气也不晚。现在。

0: 哎呀，真不错！哎，国庆，真不错，真不错。你看看，连儿子都能帮你干活了。
1: 帮我干活，给我添乱就算不错。哎，
0: 阿姨，你是真能干。你看看把咱们家收拾的这么快就收拾利索了啊！
1: 表面看是利索了，还有好多细活呢，够我干一阵子。
0: 哎，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还用你相信？
0: 别让给我关迷魂汤了，我不吃这一套。嗨，你看看，真是油盐不进，软的硬的都不行。来，给我。
2: 算了吧，你就别拍马屁了，赶紧把儿子带出去，饭马上就好了。哎，来，赶紧递到外边。哎，我不是拍你马屁，哎，你是确实能干。
0: 你看看，这么快就学会烧火了。
1: 还会拉风箱，
0: 不见得，真的不见得。
1: 你这是在骂我吧？这么原始的劳动，我还学不会，我还不如乡下人呢。
0: 你别老动不动乡下人，乡下人呢？乡下人怎么了？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说。
1: 哎，对了，你不说我还给忘了。这隔壁住的什么人呢？
0: 啊，王主任，怎么了？

0: 的主任啊？哪级干部？
1: 政治部主任，师级干部。你问这干什么？
0: 我就纳闷了，你们共产党干部怎么都娶的老婆都这样？
1: 都哪样啊？
0: 都250样，都王秀娥那样。
1: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行不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什么250、250的？要是没王秀娥，你安杰能不能今天在这儿拉风箱那还两说呢？
0: 你以为我愿意拉风箱？拉风箱有什么好的？
1: 拉风箱有什么不好的？你总比死了强吧？
0: 你说谁死啊？
1: 要是没有人家王秀娥，你能活到今天吗？啊，难产都把你给难死。
0: 那照你的意思，王秀娥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1: 难道不是啊？
0: 是啊，哼，听你这话，不但王秀娥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还是我的大贵人。要没你这个大贵人啊，我安杰哪会跑到这儿来拉风箱啊？
1: 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谁尿了？我看看，怎么又尿了？来，吃点这个。看见了，这小孩子。哎，一会儿啊，你睡一觉，别累着啊。
0: 我睡一觉还用着你批准？
2: 江叔叔。
0: 谁？
1: 哎。好。这是王主任的儿子王海洋，来，进来，过来，来，怎么回事？
2: 江叔叔，我们家吃饺子，我娘说让你们家也尝尝。
1: 嗯，太好了，这不就一盘啊？这够我和你阿姨吃的吗？
2: 我们家才一人一盘。
1: 啊，那好，那我们就两人一盘啊。谢谢你啊，回去吧。嗯，可真不错，就是肉少了点，不太香。嗯，来，伯清，吃饺子啊。来，哎，你不吃啊？
0: 我不吃，我省给你吃，你也可以一人吃一盘。
1: 这谁又惹你了？
0: 送什么送啊，今天一盘饺子明天一碗面的，这小家子气真烦人。
1: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呀、啊、吃就吃，不吃拉倒。臭毛病。
0: 我是臭毛病，你们是穷毛病。
1: 我说你这人真是欠修理啊，再不收拾你真是爬上头了。
0: 就你那头有什么可上的？请我上我还不上？哎呀，我还不是犯愁吗？人家今天送了一盘饺子，咱们明天还不得给人送盘包子啊？这送来送去的，什么时候上头啊？

0: 哎，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再睡会儿吧。
1: 哎呀，这君浩烦死了，跟狗似的追着你叫。
0: 你这舌头真是给割了去，这么反动。
1: 你还说干那事儿是干革命呢，你才反动。

0: 喂，
1: 喂，总记，请帮我接参谋长办公室。
2: 啊，接过来吧。
1: 好的，参谋长来了。哎，你快点回来吧，水缸里不知道有什么东西。
2: 有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是什么，也不是虫子，也不是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
2: 那就是啥也没有。
1: 有好多呢，不止一个，
3: 好多都飘着啥，挺瘆人的。
2: 有什么可瘆人的呀？就你事儿多。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呀？
4: 可能是那缸啊，好久没刷了，掉进东西了，没事儿啊。
1: 掉东西进去了还没事儿啊？这两天喝的可都是水缸里的水啊，多脏多恶心。
2: 恶心什么呀？我都喝了一年多了，也没啥毛病。
4: 就你毛病多。
5: 参谋长，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2: 啊，行了，别啰嗦了，我有事儿啊。
1: 嫌我啰嗦，讨厌。
6: 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1: 敢说我啰嗦，讨厌。

0: 是你家属吗？娘的，这出什么洋相了？
1: 行啊，挺能干的呀，这么快就出来调水了。
0: 是，吁，
1: 于科长，
0: 动，
1: 从军调整队伍，
0: 一律面向大海。
1: 走。
0: 你这是何必呢？
2: 离我远点。

0: 摇，摇，
1: 摇。
0: 阿姨，不是你摇，是水桶摇。
2: 海洋，来，过来帮我弄一下。
0: 哦，哎，你别去，你别去，看他什么时候能打上水来。
3: 多好玩呀，多有意思呀。

0: 孩子们淘气，你别介意啊。你是第一次打水吧？
1: 是啊，这桶怎么放不下去啊？

0: 谢谢啊，
1: 没事。
0: 哎呀，怪我，我忘了，你头一回打水肯定跳不了满的。

0: 这下总行了吧？
1: 这次肯定行了。
0: 慢点啊！
1: 好了，这下行了。
0: 再往后一点。
1: 对，
0: 好。小心啊！
1: 哎，那我走了。
0: 哎，你等等，
1: 怎么了？
0: 你穿这样的鞋子跳水行吗？
1: 行，没问题。

0: 您没事吧？
1: 一二三，一二三。

0: 笑话这个娘了。
1: 生没娘叫个玩意儿，
2: 你家海洋也在这儿，他也是吗？
1: 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是。海洋，你给我回来！你屁痒痒了是不是？给我拿着，回家

0: 你还挺能干的，这水是你挑的？你说呢？我看不像。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怎么知道的？你在岛上都引起轰动了，我还能不知道？我能引起什么轰动啊？不就是摔了一跤吗？ 有什么可轰动的？哎，
0: 你干什么呀？
1: 我想回青岛，我想回去了。

0: 哎，你以后不用那么讲究卫生了，也不用再当三喜丈夫了，省省吧，节约用水。
1: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我现在都已经养成了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了，不洗还不舒服了。
0: 臭毛病，
1: 臭毛病，臭毛病也是你给逼出来的。

0: 我不碰你，没有你的许可我哪敢碰你啊。哎，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哎，你躺下吧，躺下。我想啊，为了能让你上厕所方便，我打算在院里头给你搭一个厕所，你没意见吧？啊？
1: 哎，干什么？
0: 哎呀，我都已经打算给你搭厕所了，你还不行？
1: 哎呀！
2: 哎，你们歇会儿，来来，喝水。来，歇会儿，歇会儿。辛苦了哈，这是要搭厕所啊？啊，是啊。
3: 哎呀，我的个娘啊！
2: 来，这下好了，我就能看见你的腚了。
4: 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啊？
3: 不错什么呀？
4: 怎么了？哪儿不合你的意了？啊？哎，怎么会呢？
3: 他亲口跟我说的，就站在他们家房顶上说的。要是看不见，他怎么会说呢？
4: 啊？
3: 只有一个办法，把厕所的顶封上。
4: 按说应该看不见
3: 啊。哎呀，应该的事儿多了，不是还有万一吗？
4: 哎呀，你急什么呀？那吃完饭了，咱们过去看一下不就行了？再说啊，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来，老王。
5: 哦。来，刘江。
4: 嗯，哎呀，吃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6: 家常便饭。
2: 江啊，那坐下再吃点啊。
5: 坐一块吃点。
4: 行啊，有人不让，你看一直在后面拧我呢。哎，你们继续吃，我们参观参观院子。
2: 哎呀，我家有啥可参观的？我刚还跟我们老王说你家搭了厕所呢，还想上你家参观呢。
4: 啊，欢迎参观的。
7: 风景。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

0: 香啊！
1: 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酒后不头疼，常喝您不伤身。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

0: 香啊！
1: 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

0: 做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1: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闯，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3: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4: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0: 你要干啥？
14: 想跟你谈心。
15: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4: 出去！
17: 避见老人，勿中伤。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8: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9: 爱恨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20: 各把利剑在
21: 舞。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2: 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

0: 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2: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3: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2: 心情太好了，
3: 非常喜欢这里。
0: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4: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7: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看你老上房顶去，那房顶上干什么呀？可干的事儿多了呀，缝被子、晒萝卜，那上面宽敞，啥都能干。啊，是吗？啊，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啊。
1: 欢迎参观。
0: 走，来来来，你们吃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先上吧，我保护你。啊，慢点啊。
1: 哎，你先下去啊！怎么了？
0: 你下去啊！咱俩都上来会把这梯子压塌的。哎呀，放心，压不塌。吃吧，没事啊，走走走。 没事儿，上，啊。

0: 看得见吗？
1: 看不见。
0: 就是，你的屁股随便看。
1: 讨厌你。
0: 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1: 你看啊，多美啊！
0: 哪儿美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哼，我能看出你美。
2: 你俩看啥呢？
1: 看风景，从这儿往下看风景挺好的。
2: 这有啥风景呀？哎呀，我的个娘啊！这有啥看头呀？
0: 你以为他真是看风景啊？
1: 那他看啥呀？
0: 他是看你能不能看见他的病。
3: 妈，你们笑什么？
1: 我们，你们俩阿姨。哎呀，
3: 笑死我！
4: 只有人民公社才可能把人的力量扩展到大规模采集和加工野生植物的领域，让他们出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
5: 国庆，国庆，你干嘛？
6: 干什么呢？国庆，
5: 出来。
6: 吃完了吗？
7: 吃完了。
6: 吃完了，猪
7: 友。那我也吃完了。
6: 哎，回来，回来，回来，把这给我打扫了，真浪费粮食。
8: 这是。
6: 看着点弟弟啊。
7: 知道了。
6: 哎，老师你干不干？
5: 老师？
6: 嗯。
5: 什么老师啊？
6: 学校老师啊，有一个公办的老师呢调走了，缺人，你去不去？
5: 这回怎么就轮着我了？你又不发扬风格了？
6: 这次啊，不用发扬风格了。这次要求比较高，不是是个人就能干的，得要找一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人。这扒拉来扒拉去，家书里头啊，也就是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你想不想去啊？
5: 去。干嘛不去？
6: 当孩子王你也去？
5: 去啊，当什么王都比当家庭妇女强。
6: 哎，这么说你这当家庭妇女很有意见吧？
5: 当然有意见了，我本来就是有工作的，我跟他们不一样，不是他们那种随军，我应该算随调，来了就应该安排工作，要不是为了你那什么

0: 影响，我早出去上班了。影响影响，你就知道怕影响。
1: 不是怕，这影响不好总是不好。
0: 你知道我嫁给你听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1: 影响。
0: 我真是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当兵的干嘛总是把这两个字放在嘴上。过去那邻居老丁是这样，现在这王主任也是这样。
2: 这就对了，这说明啊，我们这些当兵的觉悟高。
0: 什么狗屁觉悟，影响影响。
1: 你干什么呢？我没吃完呢。
0: 哎，你还吃什么饭呢？你吃你的影响不就得了。

0: 把这首诗在本子上抄一遍。三年级同学打开课本，昨天我们教的生字还记得吗？
1: 记得。
0: 老师念一遍。
2: 团结，知道吗？
3: 知道。
2: 进去吧。安老师，安老师，下课了。
4: 嗯，还习惯吧？
5: 慢慢习惯呗。你笑什么？
4: 慢慢习惯呗。
2: 你说话真好听。
5: 嗯，
2: 真的。
6: 老师们好。
7: 老师们好。
2: 哎，你好。
5: 你们好。
2: 真的很好听。嗯，你说话呀，有一种味道，跟别人不一样。
5: 什么味道？
2: 女人味
5: 儿。我本来就是女人嘛。
2: 你的味道跟别人的味道不一样，真的。
8: 好好吃，打饭了。
9: 哎。
8: 郝老师，下午一点出发啊。
10: 好嘞，好嘞，好嘞。
8: 怎么又去食堂去打饭了？
0: 我也是刚下班，没让你去食堂打饭，那便宜你做。不想吃食堂的饭，那你自己做啊。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上下班的人。
8: 行了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小黑山岛。
0: 你要去小黑山岛？
8: 啊，是啊，有问题吗？
0: 没有没有。你看着我干什么？
8: 这片区域的这个联防警备要加强。好，搜寻工作呢，完了以后跟我走。
11: 吴小玉，我是吴小姑，干活，快点干活。

回来了。今天没浪吧？你没晕船吧？哎，你聋了？跟你说话呢。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0: 谁在小黑山岛上？啊？
1: 你看见他们了？
0: 他们是谁啊？
1: 我姐他们一家吗？
0: 什么？你姐他们一家都在岛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不是怕影响你吗？
0: 怕影响我什么？
1: 我姐夫被打成右派了，我哥说我们家出身不好，已经够你受了，不能让他再影响你了。
0: 我问你，你姐姐离你这么近，你不想去看看你姐姐啊？
1: 想啊，我当然想了，我怎么不想呢？可我真的是怕影响你啊。
0: 哎呀，你怎么老是开口闭口的说怕影响呢？
1: 这不跟你学的吗？这不都你教的？
0: 我教你的东西多了，你都学了吗？再说我教你六亲不认的，你注意影响了吗？你看着我干什么呀？明天那个值班艇要到小黑山岛上去，你去看看你姐姐吧。
1: 这行吗？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吗？
0: 想不到你现在觉悟提高得很快嘛，还学会划清界限了。你姐姐安心，她又不是右派，你干嘛要跟她划清界限呢？啊？
1: 老欧不是右派吗？
0: 什么老欧啊？人家是欧阳。
1: 你不是总这么叫他吗？
0: 那是以前，那现在人家都已经成这样了，再那么叫不合适了。哎呀，你应该早点告诉我，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们。
1: 真的不用跟他们划清界限。
0: 我们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啊，帽子可以扣，亲戚还是要认。我不怕有这样的亲戚。

小妹。

0: 进去吧，请进。你看什么？收拾得挺干净的。我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干净了。孩子们呢？
1: 在邻居那儿呢，邻居还对你挺好的，还帮你看孩子。你不食人间烟火了吗？哦，要收钱呐？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多少钱一个月啊？7块。那还不算贵。你找什么呢？
0: 给你找个杯子。
1: 不是有吗？奶奶让你用那个。算了，我不渴。哎，你快去把孩子们带来给我看一眼。我时间也不多，还得跟船回去呢。孩子在家呢，公务员给看着，时间长了也不行。
0: 我去。

0: 来呀，小姨，
1: 快呀，
2: 小姨，
0: 哎，
2: 你们谁叫安然？
0: 你叫安然，
2: 那你是安诺。

0: 我干嘛回去？人家特意来看咱们，你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1: 爱算什么算什么？我不回去，我不想见他。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0: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1: 小姨再见。
0: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再见。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 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好吃，
1: 吃掉啊！
2: 它才知道它是鸡。
1: 对啊，不吃掉吗？
3: 你妈呢？
1: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我说你呀，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亲爱的。
0: 哎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
2: 怎么立、啊？
0: 这么立。
3: 妈妈，妈妈，不好了，
4: 不好了！
2: 又怎么了？
4: 死了死了！
2: 谁死了？
4: 小军快死了！
0: 你这是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韩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嗯。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
1: 哈哈，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

0: 有什么问题吗？
1: 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0: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0: 这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你检查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哎呀，呛死你！快说，检查怎么样了？检查的不怎么样。
1: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毛病大了。
2: 什么毛病？
1: 双胞胎，两个孩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1: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1: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0: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1: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0: 没人着急着让你去上这个班儿。
1: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0: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1: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0: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呢？
1: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0: 生八宝胎也不行？哼！哎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着了。
1: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0: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哎哎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吗？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1: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0: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了，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1: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0: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哎，小心！
3: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哎呦，中不中我这个？
4: 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5: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4: 这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5: 哎哎，你们好。
4: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5: 我哪有那本事？
4: 哎，你们好。哎，
5: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4: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5: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0: 也不问问是谁。
1: 这岛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你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

0: 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 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

0: 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7: 哎，小胡啊，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8: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0: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6: 你要干啥？
10: 想跟你谈心。
11: 幻觉这种思想还会闹出人命来。
12: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0: 出去。
13: 避嫌冒人，误终生。
1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6: 爱恨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7: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18: 吃什么那得讲究吧。
19: 要做一个家乡醋烧啊，
18: 是个川菜啊。
19: 对啊，
3: 那就那么风雨
7: 太好了。
6: 跟这个牛大师我得这个配给大家做一个稍微清新一点的菜，鲜虾木耳莲花白。
4: 哎，这是一绝招。
18: 好嘞。
5: 还有山药，
13: 这什么吗？
5: 烤红果，
13: 天津特产。
12: 古人呢特别认为山药健脾胃啊。怎么好养脾胃？首先选择山药。
18: 好香啊。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

0: 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哪件我都喜欢，哪件我都想穿，哪件都好看。

0: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我要不还是穿这件，我更喜欢这件。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
0: 哎。

0: 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哎呀，真漂亮，
0: 转一圈。
1: 哎呀，真漂亮，漂亮。
3: 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0: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啊。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哎
1: 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了，哎呀，
2: 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2: 你看，
0: 我说不敲门吧。
3: 哎，老师干啥去啊？
1: 他去给你拿被子。
3: 我又不渴，不喝水。
2: 哎，不用拿了。
1: 你坐。啊，
3: 好。哎呀，坐呀。哎，
4: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1: 啊，是吗？啊。都说我什么了？
4: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1: 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
4: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釉的颜料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0: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
2: 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0: 哎呦，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哎呀！啊哎呀呀呀！这，哎呦，这可咋办呀？这很贵吧？
2: 没事没事，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啊！
0: 来涮杯子吧。来，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安老师给我喝啥了？
3: 喝什么了？
0: 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3: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0: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3: 娘，你好好想想。
4: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0: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3: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0: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4: 海洋，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将来会吃亏的，吃大亏。
3: 会吃大病。
0: 哎，
4: 你说
0: 咋顶上嘴了呢？这熊孩子，吃饭吃吧。
3: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0: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3: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4: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3: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0: 哎，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3: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4: 你这孩子该打了。
0: 就是
3: 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4: 还在说。
0: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来，哎呀，
1: 饭。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
2: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看袅袅的炊烟，看潮起潮落。
1: 呦呦呦！自从当上语文老师，这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啊！
2: 行吗？
1: 行，满足安老师的要求。

0: 明天我就给你扛把梯子来。哎，不过你得小心啊，小心摔着。你别忘了，你现在一摔就摔仨。
1: 放心，摔不着。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
2: 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3: 我打电话问问。

0: 哎，怎么回事？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
2: 我不会乱说的。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当然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你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叫什么？值班的时候叫什么？
4: 知道了。写多少完人？
5: 小张，哎，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
0: 哎呦，罗花吗？你怎么来了？他大姨，啊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很大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0: 是吗？老了老
4: 了。你拿写作业。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0: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0: 变成什么样了？
5: 哎，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7: 哎，这位同志是？
5: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0: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哎，请进。
7: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7: 啊，我走了。哎哎，喝口水吧。
6: 不用了，不用了。
7: 啊，
6: 不用了。
7: 哎，谢谢你啊。
0: 大姨，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
5: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8: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0: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8: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0: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炕上坐。俺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让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啊？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
2: 睡吧。

0: 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快回去吧。
0: 走吧，上船吧。
1: 照顾好爸爸啊。

0: 亲戚献什么？一点都不晕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平衡技能好，
0: 啥好？
1: 啥啥都好。
0: 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佳佳，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
4: 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1: 问你爸。
4: 爸。
2: 啊？
4: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1: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4: 我说问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1: 他俩都第一好。
2: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你就不会说是并列的姨啊？
1: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1: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1: 看船来了，
5: 对，
1: 哎，
2: 好，这边看船在这儿吗？
6: 可以上船了啊！
1: 小心啊！来扶着这儿，好点吗？早知道这样，早扶你出来就好了。
2: 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7: 没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7: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
7: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8: 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

0: 到再喊他一二一，来来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二一，一二三，
1: 一二三，
2: 一群疯鸭子。喊口令呢，
3: 喊口令干嘛？
2: 是啊，喊口令干什么？
4: 老爸，姑姑，
2: 哎，
4: 姑姑，哥，嫂子，
2: 哎，
5: 姑姑，
2: 轻点，
3: 姐，
2: 叫大姨，叫大姨，
5: 大姨，
2: 你怎么没有晕船呢？
4: 啊，一点都没晕，一口都没吐，他大姨可吐草去了。哎
2: 呀，他大姨辛苦你了啊！
3: 辛苦不辛苦？
6: 德华，
3: 长大了，
6: 辛苦你了。
4: 哎，又没吐。辛苦了，
2: 走走走走走，
5: 国庆、啊，
6: 姐，谢谢你啊，
7: 谢什么呀，自己人。
6: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7: 没有，他挺高兴的，
6: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7: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6: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2: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4: 一家人有啥谢头？
2: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
4: 他为啥特别感谢？
2: 你说呢？
4: 俺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2: 为什么？
4: 你说呢？
6: 你笑什么？
2: 高兴的。高兴的笑，
6: 好，那就继续笑。
5: 嫂子进来，可好了，快进来。
4: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
6: 你随便住，
4: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2: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4: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2: 来来来，行行，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6: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6: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2: 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6: 你不踏实什么？
2: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6: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
2: 嗯，
6: 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2: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6: 是挺好的。
8: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8: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2: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

0: 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6: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8: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4: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4: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 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元呢，一口好锅用3年。

0: 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食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9: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

0: 型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4: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5: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4: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6: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1: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5: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4: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0: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最早是买把青菜还得3块5呢。

0: 一口好锅用三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福利。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用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

时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当。

0: 装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 2626 400618 2626。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2: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3: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4: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3: 心情太好了，
4: 非常喜欢这里。
1: 从荒山富绿、矿山富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儿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去再说，睡觉睡觉。
1: 哎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哎，
1: 今天晚上拿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
0: 啊，
1: 行吗？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咱得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2: 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

0: 你看看，跟您的道路都是亲。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说你什么？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哼！听德华说。 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还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了。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 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 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 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算了，别说了，睡觉吧。
1: 这都睡觉，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0: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 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1: 我信，我信。
0: 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 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1: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0: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1: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0: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1: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0: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1: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0: 俺说你什么坏话？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
2: 主要矛盾，
3: 啥是矛盾啊？刚来咱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3: 俺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那他是矛盾的另一方，还比你好到哪儿去？他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1: 哎呀，
2: 起来了。
3: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1: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的，那你是什么？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医起来了啊！
3: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啊，
1: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
3: 啊。
4: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你怎么什么通风败书？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是，
5: 俺是，
4: 一看就是，错不了。
5: 啥错不了？
4: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
5: 我说啊，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4: 哦，
5: 好家伙，
4: 不累呀。要我的个娘啊！一淡水这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次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4: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4: 他是谁呀？
5: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笑>
4: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谁？
5: 想起了谁？
4: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哼，坏了，这事儿你又找到同盟军了。啥叫同盟军啊？
6: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4: 干坏事儿？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笑>
5: 我回来了。
6: 妈妈回来。
4: 听大姨的话了吗？听
7: 了。回来了。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别累着。不累。你累了吧？德华呢？隔壁呢？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4: 哎呀，别瞎说。那就走，回家。回去。
7: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4: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 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7: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5: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
1: 那不向着我的老婆说话呀？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他大姨，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4: 你说呢？
1: 这不是问你呢吗？
4: 还用问？
1: 哎，
4: 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1: 你是谁呀？ 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敢上。
4: 你训他俩啥了？
1: 就训他们俩，就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

0: 看着我干什么？
1: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
0: 你啥意思啊？
1: 会和稀泥呗。
0: 哼，很有可能。
2: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3: 你哥问你去哪儿了？
2: 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
3: 是，就是。
2: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
3: 啊？
2: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嗯。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正不是龙凤胎，这么正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
2: 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嗯。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6: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这双胞胔不是你俩生的吗？该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6: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0: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4: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0: 就是啊。
4: 谁啊？
7: 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7: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呀？
0: 葛老师是个鱼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鱼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0: 鱼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4: 那他来干什么？
0: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4: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0: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0: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霸，
4: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4: 不是。你咋知道的？
8: 你嫂子跟我说的。
4: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8: 谢谢。
4: 有啥谢的，进来吧。
9: 葛老师来了。
8: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9: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葛花，长得好看吧？
4: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0: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

0: 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那条件好的咋不娶他呢？他长得那么好看，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他成分那么高，谁敢要他呀？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他呢？
1: 嘘，
0: 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那么大的？ 俺哥还能比你胆大呀？胆大？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爸要好点儿啊？
1: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
0: 俺村里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 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去的慌。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啊，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1: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
0: 啊。
1: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哎呦，
2: 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起名了吗？
1: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2: 菲，明庆，
1: 嗯，挺好听的。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她得跟着她上面的哥哥起名字。
0: 姐。
1: 您请喝茶。啊，
0: 谢谢。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1: 坐吧，坐吧。
0: 哎，
1: 谢谢。
0: 嗯，
1: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0: 有什么喝的？
1: 汤煮开了。
0: 那我喝碗汤吧。坐吧，坐吧。哎，哎，你姐可真好看，
1: 比我还好看呢。
0: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我怎么好说啊？
1: 我不好说。
0: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
3: 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4: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3: 有点儿。
4: 啥事儿？
3: 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她又惹你了吧？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儿。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4: 见了，怎么了？
3: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4: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 教美术的，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3: 说他们什么？
4: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干。

0: 看书会把眼睛看瞎呢？
1: 这也有道理。
2: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1: 本来就是嘛。嗯，
2: 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2: 羡慕呗。
1: 羡慕什么呀？
2: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3: 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2: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呐！
3: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2: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2: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3: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2: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2: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3: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3: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2: 为什么？
3: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2: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3: 我笑什么了？
2: 你没笑吗？
3: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2: 我无话可说。
3: 对我吗？
2: 对你，也对我。
3: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2: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3: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2: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3: 为什么？
2: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3: 你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3: 姐，你真是变了。
2: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3: 我变什么了？
2: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3: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2: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0: 我是谁的佣人？

0: 华，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1: 哎呀，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说。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3: 咋都说俺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3: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0: 俺在这等你。
2: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0: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2: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0: 呀，不是啊，在门外听见的。
2: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你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
2: 你横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她说我们拿她当佣人。
2: 什么？谁拿她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4: 风景
5: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6: 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您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得才好吃。
6: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7: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6: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7: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0: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2: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2: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呀，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

0: 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1: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1: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元，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五袋，199元15袋。免费送的这五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1: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啊，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元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

0: 1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2: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2: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1: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0: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2: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2: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元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元十五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1: 再拿五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元二十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元二十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元，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软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

0: 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2: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0: 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中午好，昨天唐山、秦皇岛以及中南大部地区都出现了降雨，新吉碗口的降雨量最大达到了42.8毫米。今天雨过天晴，大部地区秋高气爽，最高气温多在20度左右，中午前后舒适度较高。那随后两天气温还会有上升的机会，像石家庄15号能够达到28度，早晚时段还是寒凉感明显。那明天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会下降2到4度。降温之后，最低气温能达到10度的地方寥寥无几，坝上地区和西部山区还会更低，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那同时，明天早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会有霜冻出现，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冰冻。此外，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生效中。那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以及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和海上的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要有所防范。石家庄晴，23到10度。西柏坡晴，21到9度。南大港湿地晴，20到8度。平山、腾龙山晴，21到9度。下罕坝多云转晴，6到零下7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5度，浪高1米，最高潮9:43，最低潮19:33。唐山海域水温21.6度，浪高1米，最高潮4:50，最低潮22:44。沧州海域水温20.4度，浪高0.8米，最高潮5:38，最低潮23:52。感谢收看。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1: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0: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1: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0: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1: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找机会。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1: 你怎么骂人呢？
0: 骂呀！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跟人道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好，不听了。姑，爸让咱们听。
1: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不哭啊！不哭了，哎，好，哎，好，别哭了啊，哎。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2: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
1: 那你喂喂他呀。哎，
2: 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真的假的？真假的，看把你急的。
1: 我当然急了，你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2: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1: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无从多说了。哎，哎，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2: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好多了。说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
2: 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谈。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干嘛呢？嗯。
3: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4: 别送了，外边风大，
3: 保重身体。
4: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1: 走吧。
5: 大爷再见。
3: 再见了。
5: 再见。
3: 再见。
5: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你们怎么上去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就上来了。
2: 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

0: 自己先睡呗。
1: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0: 抱哪儿去了？
1: 抱房顶上去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0: 她怎么抱的？
1: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0: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她。
1: 我哪敢说她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0: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1: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0: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1: 大老粗还光荣了？
0: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的事吗？你看我干嘛？
1: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
0: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进步？
1: 真流氓啊！
0: 小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2: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0: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2: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了？
0: 你说呢？多危险呢？
2: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0: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2: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0: 你还有理啊？你还？
2: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我找他去。
0: 哎，干什么呀你？越说越来劲儿。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都不知道好歹
2: 啊。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我什么。
0: 哎，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啊。

0: 嫂子啊，
1: 嗯，
0: 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
1: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收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事儿。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烧纸，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这干啥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这样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是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真的呀？哎呀，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
3: 他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他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
2: 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到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秋，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1: 去。
0: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
3: 哎，你们这是？

0: 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1: 呀，快走，快快快！哎哎哎，快快！呀呀，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2: 踹回来！
0: 是烧饼。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纸，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1: 马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2: 谁嘴这么快？
1: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2: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1: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让他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2: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1: 什么？
2: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1: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3: 好的。奇怪，安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太高兴了。
4: 来，嫂子，
5: 你太长了。嗯，
4: 不吃了，我撑死了。
5: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4: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5: 俺没放。
4: 不是你是谁呀？我又没放。
5: 全身串来串去，
4: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5: 洋洋得意。
1: 喝了傻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5: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1: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6: 嗯，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2: 你猜。
6: 香油。
2: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6: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得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2: 给你闻。
6: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2: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6: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6: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2: 他们是谁啊？
6: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2: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6: 啊。
2: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6: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
2: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6: 两回事儿。
2: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啊，
1: 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在房顶上放屁？哼，
2: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1: 你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3: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1: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2: 别乱说了。
1: 你听我，
2: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不知道啊，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1: 司令，郝员过奖。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2: 这是什么作风啊？此风啊，不可以挡。
1: 安老师，安老师。
2: 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1: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2: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
1: 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是不是又有了？
2: 啊！是啊，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1: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2: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1: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哼。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算吧，就算吧。
1: 你咋惹着他了？
2: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3: 有啥了？
0: 有孩子了。
3: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死俺算了。
4: 哎呀，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5: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4: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
5: 哎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4: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
5: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4: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5: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啊！你，
6: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乌

0: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1: 你说我什么用心？
2: 亡我之心不死。
0: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1: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3: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2: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1: 我管它什么弹壳。
0: 你简直对牛弹琴。
1: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胡说八道是不是？
3: 打我
1: 躲。
3: 你老打我干嘛呀？
1: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3: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1: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3: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1: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0: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1: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啊。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4: 来人打我。
0: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4: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1: 你看我干什么？
3: 您看，我这也红了。
1: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呢？
0: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1: 你干什么去？
0: 哼！
3: 我哥都给你报仇去了。
1: 哎，别跑！
3: 我也去，我也得去。
1: 哎，别跑，回来又惹祸了。跑着去惹祸吗？哎呀，这您这下撞的可不轻。
5: 怎么了？
6: 他们要打我。哥，
3: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2: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
0: 真的是你打的吗？
6: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0: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4: 抽了，他骂我懒肉。
0: 你不是懒肉吗？
4: 你才是懒肉呢！
0: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4: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0: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一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2: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3: 你爹打我弟了呢？
2: 你弟头破了吗？
3: 他手肿了，都红了。
1: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6: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3: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1: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
2: 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7: 风景。
8: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9: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

0: 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4: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

0: 包拎回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

0: 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4: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

0: 包拎回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中华有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运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十月十八日19:40，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0: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大伙儿都仔细点，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
7: 爹，
6: 咋了？
7: 爹，小鬼子来了！大鬼子来了！
8: 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7: 大家伙儿准备哭麦了！
6: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7: 银子，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
6: 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7: 俺的麦子呀！
9: 이여대상이고등학교시골에가
10: 무기는쇼가구아
11: 그래봐또이코다
12: 태주신호태주신호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9: 不，你
12: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9: 得给他，我下边的小子。老村长，
13: 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14: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
13: 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
9: 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割，
15: 不能割，不能割。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12: 不是，
15: 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12: 俺知道，
15: 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12: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15: 你使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俺？
12: 这事别往外说呀！
13: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12: 不是，你听俺说，
16: 歪了，
12: 听俺说，
16: 可都当那是。
13: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5: 太君，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12: 我去，
15: 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12: 俺去求情还不行吗？
16: 求你了，太君，快点来。
9: 人都打什么兵了？
15: 快，快点！
12: 俺哥。
9: 완전사겠다아탱크다도사겠대
13: 俺家的地契呢？俺自己找。俺封家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2: 快，
15: 别激动。
13: 还，还给你。
9: 我，
7: 大爷，大爷，
17: 看老东西，
7: 大爷，
17: 脑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0: 不说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1: 可以，可以，可以。
2: 俺知道，宁伟，俺知道，宁伟，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3: 站
2: 住！别动！
4: 把张大爷，
2: 别动！别动！
5: 人放了，把人都放了！
2: 别动！带走田家了，大爷！
3: 别动！把百姓放了，放人！
6: 播出，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子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1: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呢，你不嫌丢人啊？
2: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0: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3: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1: 就是。
0: 事
4: 儿啊！哎，不碍事儿，不碍事
0: 儿。我看看，
4: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0: 我看看，
4: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0: 啊，怎么弄的这是？
5: 动了，
0: 动了。
6: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饿死了，姑姑快点儿。
1: 哎，你们快看，爸爸走了。
0: 爸爸疼不疼啊？
2: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1: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3: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2: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1: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3: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1: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3: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

0: 方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1: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2: 是。

0: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1: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2: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女鬼蛇神。
3: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2: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4: 你这叫食人牙慧。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0: 苏江，苏江，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5: 到，
0: 跟我来。
6: 哥，这行吗？
7: 有什么不行的？
6: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0: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6: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6: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0: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8: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0: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6: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9: 有人。
6: 那怎么办？
0: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6: 你怎么不去？
0: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10: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0: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10: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0: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10: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0: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6: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帐幕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0: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6: 怎么骗？
0: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10: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11: 干革命呢。
10: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11: 你才反革命呢。
10: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0: 干嘛？
10: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12: 啊。
10: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12: 嗯。
10: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6: 国军。
10: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0: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6: 就是，你不得好死。
10: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0: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6: 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0: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你是个单吧？
1: 亚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0: 我在吵架，我跟王海洋吵架。
1: 他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2: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你看，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
0: 你就骗人吧你！
2: 我骗什么了？
0: 你骗什么？你知道？
2: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0: 你让开，我要回家。
2: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0: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2: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0: 你起不起来？
2: 不起。
0: 你不起来是吗？嗯。
3: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0: 让我看看。
3: 我为什么给你看？
0: 骗我是你妹。
3: 你是我姐也不行。
0: 我还治不了你。
3: 我撤退，掩护。
2: 是长官。
3: 应该叫首长。
2: 是首长，快跑吧。
0: 开门。
3: 同志，后会有期。
2: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0: 江云庆，你个王八蛋！
2: 我就滚开！再骂！哎
4: 呀，你这小兔崽子，哪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2: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4: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0: 他们往哪跑了？
2: 往哪跑了？
4: 给我下一个！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5: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6: 还可以吧？
5: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7: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0: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7: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2: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5: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6: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2: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0: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3: 快跑！
0: 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6: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0: 我们演活报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6: 你们能赢吗？
0: 当然。
6: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8: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族三藏风林息，
9: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10: 好，主本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8: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11: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2: 你才哑巴呢！
13: 你才哑巴了呢！
14: 哎，干什么呢你？
2: 用你们管？
13: 我们就也管。
14: 对，
13: 我们管定了。
2: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3: 好，我陪你去。
2: 你不嫌臭啊？
13: 我不嫌。
9: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15: 告诉你没门儿，
13: 没
15: 告诉
13: 你。
15: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3: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俩字吗？
15: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

0: 哟，双棒回来啦！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

0: 这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2: 凭什么？住手！
3: 想干什么？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0: 监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3: 好，上次你们监刀战斗队跑到革美虾家去做变天账，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账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4: 变天账在哪儿？
3: 哪来的变天账啊？
4: 在他们身上。
3: 铁证如山。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账啊？
5: 就是。
4: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3: 你妈想干什么呀？
6: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3: 你妈想变天？
5: 你妈才想变天呢！
3: 你妈想变天？
4: 对，想变天。
5: 就像变天！
4: 对，想变天。
5: 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3: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5: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4: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3: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4: 他家有私舅，
5: 我还管你家呢！
3: 家有私舅，
5: 你家有私舅，
4: 还管你们家呢？我听说革美侠管你妈叫姑，对不对？
5: 闹了半天，他们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
7: 你证人先正己吧你！
8: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做变天账，原来他要怨气，他想报复。
3: 你这茬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7: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证人先生自己吧。
3: 叫人，证人先生，别吵！
7: 安静！
9: 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3: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7: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3: 抄他们的家，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0: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3: 对，
10: 上吧！
3: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7: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
3: 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这样吧，你先等一下。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7: 凭什么跟你商量？
3: 好吧，你们商量吧，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看他们想打架。
4: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6: 我也没有。
4: 把鞋脱了。
7: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8: 用我的，用我的。
7: 你也太细了，
8: 用我的，
7: 使不上劲儿。
8: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1: 来，行。
4: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9: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上。
10: 同志们，给我冲！
11: 对的啦。
10: 停。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2: 听你的。
10: 同志们，上！有。
8: 今天啊，蜀江过庆最厉害，蜀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13: 他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4: 你放屁！
8: 就是，你再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4: 哎，江过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5: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8: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5: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8: 我听我妈说的。
15: 你妈胡说。
8: 你妈才胡说呢。
15: 哎呀，安静安静。
14: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5: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4: 我们安静着呢。
15: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8: 那你叫什么呀？
15: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8: 好，好，好，好。老想着死啊？
15: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8: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5: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好，好，
13: 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6: 向江国庆同志
8: 学习。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6: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6: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3: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6: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4: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4: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

0: 哎，你快点，你眼挺帅的。哎，你这沙龙，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劈柴，想当咱废军人。哎，哥，
0: 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2: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0: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哎，
3: 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是？
1: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4: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0: 行啊！
1: 江卫东同志。
0: 江卫国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
1: 你们不是打架，是打仗。哼哼，
0: 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这商人之家。
2: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3: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
4: 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3: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4: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叫姜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3: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点汤。
1: 嗯，哦，改得好，改得好。嗯，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2: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1: 怎么反动了？
2: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1: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2: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1: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3: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4: 好，好，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下，快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2: 我都说了。
4: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2: 我叫姜卫国，
5: 保卫祖国的意思。
4: 你呢？
3: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4: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姜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3: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4: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5: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4: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1: 嗯。
4: 吃完休息。
0: 不好了。嗯。放下去。
2: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5: 怎么胡说了？
2: 江军庆，今天就你戏吧。
3: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6: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5: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6: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5: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2: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6: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5: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0: 行了，快吃饭吧。
5: 姑姑，我也想改名。
0: 你改什么？
5: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0: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4: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1: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4: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1: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4: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1: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4: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1: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4: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1: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4: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4: 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1: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4: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1: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4: 死样，
1: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快，
4: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5: 这边都是你的。
0: 冰倩，你去把桌子擦一下去。
5: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3: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5: 我妈不是你妈呀？

0: 嘿，你还敢打我？
1: 干什么你俩？你
0: 俩打你俩！
2: 干什么呢？啊？将军劝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1: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2: 江卫东，你找死呢？
1: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2: 你这孩子，这孩子在废话。哎呦，
3: 江卫东，你别拉大旗扯虎皮了。
1: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3: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1: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4: 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八。

0: 开门！把门打开！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1: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衣服，你的衣服呀！快，
0: 什么衣服啊？
1: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0: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2: 开门！
1: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谁呀？急啥呀？你们这都。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
3: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3: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
5: 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
4: 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
0: 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

0: 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独立双暖，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暖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1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暖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暖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暖不串味，左暖煮饭煮粥，右暖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暖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

0: 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

0: 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见识。
10: 哎，小胡，你在前面只管冲，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2: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13: 笨死了！
1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9: 你要干啥？
14: 想跟你谈心。
15: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1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4: 出去！
17: 陛下恼人，勿中伤。
1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哎。

0: 用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他们都是咱们最绿最绿的草。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1: 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2: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3: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0: 心情太好了，非常喜欢这里。从荒山富绿、矿山富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湖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 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 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实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
5: 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1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0-1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0-1116-7979，4000-1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1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0-1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1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19: 有汰渍没问题，
3: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1: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2: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1: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别装了。
0: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3: 真的是的，
0: 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1: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0: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1: 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着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2: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4: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5: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6: 你做梦！
2: 白日做梦！滋儿什么嘴呀、啊？
0: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2: 你是谁？敢在这儿多嘴多舌？
0: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6: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了不起啊？
7: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8: 谁这么大胆呢？
9: 怎么回事？
0: 你问他们。
9: 你们谁是头啊？
1: 我是。怎么了？
9: 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1: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
9: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0: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9: 好，来，进来，砸。来呀、啊，抄砸。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滚！不滚是吧？滚，老子就要动手了。

0: 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1: 就是，
2: 对，
0: 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们打断你腿！你等着，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2: 走。哼。

0: 真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里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1: 哎呀，吓死我了！
0: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1: 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0: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1: 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0: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1: 没事儿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0: 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1: 谢谢你，老强。
0: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嫂子，
3: 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4: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3: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
4: 就是，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3: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
2: 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4: 对啊。
2: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4: 啊，行。
2: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3: 给我改件棉袄。哎呀。我这能穿出去吗？
2: 怎么穿不出去？
4: 妈妈，
2: 来，从哪儿剪？
3: 你看，
2: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3: 挺好看的，怎么样？
4: 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3: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2: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4: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2: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一个不
1: 变。妈妈，你别了，你别
2: 了，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穿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你给我穿回来。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伟。

0: 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1: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3: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4: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5: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1: 他去干什么？
5: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4: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5: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4: 你妈笑怎么了？
5: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4: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5: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尿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6: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5: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5: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6: 不是这个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
6: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5: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6: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僚机不到位。

0: 我们都二年没见了，有十多年了。你猛的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1: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吧？哎，
0: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
0: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
1: 光秀娥摔个人样麻烦的。<笑>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1: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推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1: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2: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1: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浴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你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哎，啊！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它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0: 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又不是青岛来的吗？
0: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哎，魏辉不是挑了一缸水吗？
5: 一缸水哪够啊？
2: 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6: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2: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
6: 这还……您怎么了？这是？
5: 俺嫂子掉海里了，差点没淹死。
7: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2: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柯老师，
1: 嫂子，我看柯老师在台上
2: 瞎吵吵什么？别人把你当面。

0: 那是警犬。
1: 那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呐，真是。
0: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1: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0: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1: 看，老丁，老丁，
3: 看见了，又不瞎。
1: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1: 谁大喊大叫了？
4: 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
1: 大嫂呢？王继娥呢？真是的，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
4: 在舱里躺着呢。
1: 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4: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2: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1: 我的嘴我爱撇。
2: 妈，我姑她撇嘴。
1: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2: 真是好心没好报。
5: 哎呀，欢迎啊，欢迎啊，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怎么，来了，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6: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5: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7: 你好，欢迎欢迎，
8: 你好。
5: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8: 你好，你好。
5: 这是杜军科的总科长。
8: 你好。
9: 丁大哥，您好。
8: 你好，
9: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8: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9: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5: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9: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2: 阿姨。哎，
8: 叫姑姑。
2: 姑姑，
9: 你是三样吧？
2: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9: 那你妈呢？
8: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10: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不对，要占领摩天岭。哎，不像。
11: 来，不像。

0: 什么打扮这是？
1: 我们闹着玩。
0: 玩？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 我妈的衣服是四舅，你的衣服又不是。
2: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让你举算。
1: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
2: 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2: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4: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4: 嘿，希特勒！希特勒，嘿，希特勒，
5: 哥，进来吧，妈不在。
4: 嘿，希特勒，
2: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吧？
2: 是挺好看。
4: 希特勒，
0: 等会儿我。
2: 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2: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
0: 呸！你吐谁啊？
2: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2: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着？
0: 嘿！
1: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0: 快跑！快跑！加油！
1: 想着你给谁加油呢？
0: 我瞎喊的，
1: 两军对阵怎么能瞎喊？
2: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1: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押俘虏的人。
0: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就是。
1: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6: 今儿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啊？没人赶着，你们俩怎么就想着去食草去了？
1: 姑姑，你别老学我妈，动不动就讽刺人。我们呀是看你太累了，帮你干点活。
0: 草是我背回来的，有你什么事儿？
1: 没我什么事儿吗？
0: 当然没你什么事儿了，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等着，你等着啊！
0: 等着就等着，你以为我怕你？
1: 你少在姑姑面前狗仗人势！
0: 你才是呢，你人仗狗势！
1: 你人仗狗势！
0: 你是
6: 你吵吵吵吵，你们俩属狗的呀？啊，见面就吵吵，饿不饿？
1: 饿。
0: 我饿。
1: 我拾了一上午草，我可饿了。
0: 草是你拾的吗？风
7: 景。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

0: 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 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0: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

0: 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1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4: 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4: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15: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16: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15: 心情太好了，
16: 非常喜欢这里。
4: 从荒山富绿、矿山富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

0: 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好好，你拾的，你拾的，行了吧？
1: 姑姑，
2: 嗯，
1: 有什么吃的？
2: 厨房里有馒头。
1: 馒头谁吃？
2: 忘本的兔崽子，馒头你都不想吃了，那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桃酥。姑姑，
2: 行，看在你们食草的份上，

0: 谢姑姑。
1: 我呢？
2: 你识了吗？
1: 我识了。
2: 他识了吗？
3: 识了吗？
2: 到底识了没有？
3: 识了。
2: 嗯。喂。
4: 你是杨素哪来的？
2: 偷过来的。
4: 姑姑，
5: 行了，别嚷嚷了，小姑奶奶，都有，快我快。
4: 是杨素。
0: 姑姑，您早给我俩一块儿，我俩早到屋里吃去了，还能让他们发现？您这叫偷鸡不成？
3: 怎么说来着？
1: 多给了一把米吧？
0: 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吧？好像是。浪费了一把米。
5: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0: 滚！
5: 我喊你们听见没有？你们给我滚出来！
6: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7: 安老师，你看这是我的柴，
8: 这是我们家柴，
5: 你们出不出来？
9: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6: 有你啥事儿？
2: 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0: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1: 你不是抢功吗？你，
0: 咱都死到临头了。
1: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5: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1: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10: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1: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7: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11: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7: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1: 是你们自己胆小，你惊吓，活该。
7: 那老师，给。
5: 叫你放狗咬人！放狗咬人！
1: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5: 给我站住！

0: 哎呦，你还真打呀你！
1: 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2: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0: 你下去了？
1: 你给我打他呀！
0: 哎，
3: 军庆，你
0: 也给我等着！
3: 行了，你让人看着多不好啊！

0: 你干嘛？
1: 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背上你们的柴火走。
2: 用两捆呢，还一捆。
1: 那捆呢？
3: 那捆在赵建国家。
1: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2: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
1: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0: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1: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国，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3: 我不去。
1: 你干嘛？
4: 嗨，希特勒。
3: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1: 行了，去吧，去吧。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锅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不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呀，
1: 催催催，饿死鬼脱生啊！你瞧，让你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0: 快跑吧，快点，快点！哎呀！哎呦，
2: 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呀，马姐姐，你擀面这样打？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这当然要生气了，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国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你。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2: 嗯，又去帮忙去了。
0: 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2: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的。
2: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2: 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2: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呢？
2: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2: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2: 是也不能说的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2: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1: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啊？我都饿死了。

0: 还得油会儿呢。
1: 你先吃个馒头垫垫。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0: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3: 哎哎哎哎哎！

0: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1: 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2: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3: 妈，那让我们先吃块桃酥垫垫。
2: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4: 哎，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2: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要，钥匙在里面，
0: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1: 对，
5: 走。
2: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1: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2: 让你胡说八道！
6: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2: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6: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7: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6: 你给我闭嘴。
2: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6: 提什么？
2: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6: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那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2: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6: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2: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6: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2: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6: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2: 谁信？
6: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2: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6: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2: 什么？
6: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2: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6: 是吗？欢迎来试。
8: 夏飞，你妈买桃酥了，
1: 买就买呗。
8: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1: 买了多少？
8: 多少啊？
1: 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8: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7: 哎，你俩跑什么呢？
8: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7: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9: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3: 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
0: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3: 妈。
0: 你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完拉倒。省着点吃，一个月呢，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4: 是，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0: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5: 你们三个人吃5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4: 不行！
5: 不行！

0: 哎，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0: 哟，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逼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桌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贝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0: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1: 说，谁派你来的？
2: 没人派我来啊。
0: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2: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0: 你都听见了？
2: 嗯，都听见了。
0: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1: 把他干掉。
0: 嘿，西德勒，你啊！
3: 你们干嘛呢？
1: 出去，赶快出去！
0: 出去，出去，出去！
3: 爸，他们欺负我。
4: 谁欺负你了？
3: 哥哥。
4: 哪个哥哥？
3: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5: 哎呀！
4: 过去，过去。
1: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4: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1: 我没有啊，谁说的？
4: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1: 我真没欺负她，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2: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贝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6: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7: 那我就不送了。
6: 不必客气，

0: 你差点把我给捂死，
1: 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2: 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3: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2: 对。
3: 你以为你堵了我就走不了了呢？这样可是
2: 这那走这儿了。
3: 回来了，
4: 下棋呢？
3: 去了。
4: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
3: 他拿回来了吧？
0: 东西呢？
2: 不下了啊，不下了。
4: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2: 我还要跟你下二十盘呢。
3: 真是的，
4: 你敢真赖皮！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德行！
2: 他说什么？
4: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
2: 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

0: 哎，那你问什么？不是，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喝水去。哎呀，
1: 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0: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1: 捧着一鼻子灰还嘴硬。
0: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1: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0: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哼，
1: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0: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1: 嗯嗯，好，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
0: 老丁说什么？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哎呀，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1: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0: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 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的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1: 哎，许你说，许你说。
0: 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
1: 说的是什么来着？我说的什么了？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哦，
0: 官夫啊。对，
1: 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笑>哎呀，不知道要敲门啊？
0: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
1: 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2: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1: 我又没问你。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场狗皮褥子。
2: 好像是。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1: 就算是吧，
2: 怎么了？
1: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2: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下操心吗？
1: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2: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屁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那儿。
1: 说啥闲话了？
2: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哎呦，
2: 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1: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喂。
3: 阿叔，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啊，嫂子，啊，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没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3: 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儿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那，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1: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0: 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

0: 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 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5: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

0: 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 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9，400116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1: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12: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13: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12: 心情太好了，
13: 非常喜欢这里。
10: 从荒山覆绿、矿山覆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0: 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1: 哎，小伙，
2: 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5: 笨死了，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6: 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
7: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5: 出去！
9: 避嫌冒人，误终生。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1: 爱人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2: 爸爸，绿
13: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8: 好干净啊！
1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8: 好香啊！
17: 有汰渍没问题。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

0: 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
0: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在这个箱子里。啊，
0: 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这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3: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3: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2: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3: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3: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了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3: 我拦了，我没拦住。
2: 哎，这傻女人呢？
3: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4: 你们看，雾。
5: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4: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司

0: 我去看看。
1: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0: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
2: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0: 疯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大风吗？不是，治不了你了。哎，来，真气死我了。
1: 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1: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真不识好东西，不识抬举。
1: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戚家女儿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1: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哎，行了行了啊，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1: 叫你瞎猜，
2: 叫你瞎猜。
1: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是，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了，饭吃完了。

0: 卫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好酒偷给我一瓶喝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一瓶。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哎，你这孩子，走吧。
2: 饭店，坐下。

0: 传递，过。
1: 哎，我来试，我来试。传递，站起来。
0: 别站，别站，别站。
1: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0: 不行，
1: 我来。
2: 坐呀，
1: 不行，
2: 传递坐呀。
0: 微动，微动。
1: 让我站起来，
0: 哥，
1: 走了，走了，
2: 传递，
0: 传递。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去老丁那儿。
0: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1: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儿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的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0: 嗯，是啊，是，
1: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0: 是是，啊、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
2: 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1: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哎，
1: 哪来的？
0: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1: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0: 这柜子里还有呢。
1: 你有钥匙？
0: 我有这个。
1: 原来你是小偷啊。
0: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1: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0: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1: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0: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0: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

0: 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
1: 安老师，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啊，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2: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
1: 德华今年有41了吧？
2: 有了，虚岁41了。
1: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连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2: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1: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3: 姐，你快点儿，看
2: 是挺好的。
0: 哎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2: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2: 谁呀、啊？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2: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2: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1: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

0: 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哟，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2: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3: 你还喊不喊了？
2: 哦，不喊了，不喊了。
3: 你告不告状？
2: 不告状。
3: 真的？
2: 真的，骗你小狗。
3: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2: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3: 起来吧。
4: 呀，您小，先给他吃。
5: 对，我小，我先吃。
2: 行，先给他吃。

告密的。

0: 枪的。
1: 全军，哼，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0: 扯淡！
2: 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弟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弟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2: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哦，去。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的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呐。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啊，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使，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倒让他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对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1: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2: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
2: 舒服吧？
1: 嗯，舒服。
2: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2: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2: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3: 讨厌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说说你这一天在家也没事儿，做个饭还这么晚。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
1: 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

0: 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

0: 口袋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4: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5: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

0: 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

0: 口袋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盖，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3: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4: 老朋友们，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钱，这台帮您省时省力护腰护关节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5: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腰不酸，气不喘，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舒舒服服每一天，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

0: 亮堂的。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5: 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8: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9: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10: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9: 心情太好了，
10: 非常喜欢这里。
5: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11: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 场

0: 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5: 因为我与众不同。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
4: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4: 你到底什么速度？
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4: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5: 零油炸，毫无负担。
4: 你到底什么赛道？
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
0: 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了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

0: 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哎呀，
1: 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0: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0: 闹什么笑话啊？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
1: 切，
0: 哎，你知道老卢吗？
2: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3: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呀呀，哎呀，
2: 行了行了，说正事儿。
3: 小飞。
2: 老卢头有个弟弟啊，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啊，怎么了？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副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
1: 还挺有钱的，
2: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1: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她
2: 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1: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2: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
1: 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2: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了。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条件也不错。可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2: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1: 那农民行吗？
2: 也不行。
1: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2: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4: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5: 你说什么呢？你本
4: 来就是嘛。哼，
5: 姑姑，你哼谁？
4: 我哼你爸你妈。
5: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哼他们干嘛呀？
4: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5: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6: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哦，
5: 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6: 啊，来了。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1: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我姑说的。
5: 我姑是胡说八道吗？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哼，哼，哼！打我干嘛呀？
7: 叫你哼，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5: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7: 你警告谁啊？
5: 我又没警告你，我警告孩子们。

0: 知道肉是谁偷的。
1: 谁偷的？
0: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1: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2: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3: 妈，我帮你占地儿。
4: 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1: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3: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5: 哼。
6: 过来。
5: 我加油！
7: 亚宁，你小子看别掉下来了。
3: 加油！
8: 注意点。这
9: 儿
8: 坐这儿。
7: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9: 这家是你们开的。
7: 我都画圈了。
9: 我不管。
7: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10: 你起开吧。
2: 这可是我们先。哥，
9: 走。
2: 哥，
4: 要求
3: 是。再
11: 去玩了。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

0: 睡了。
1: 嗯，
0: 小心感冒。
2: 哎呀，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2: 我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4: 不见鬼，
3: 原来
4: 不拉弦，
3: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
5: 冷，
3: 发个
6: 哥，
3: 我们曾经
6: 冲他冲北七五，
3: 专门
6: 踹我一脚就走了。
5: 他们去哪儿了？
6: 可能回家了。
5: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快醒醒！
3: 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4: 这俩都睡，
1: 回家睡啊，
3: 都睡着了，
1: 断肠了。
3: 走了走了走了，姐，
5: 走了，
3: 回家了，
5: 走，
3: 走，
5: 走，
3: 走了走了，回家了。

0: 妈，
1: 干嘛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0: 来，本地过来，上去，来，过来坐这儿，
1: 坐。
0: 哎，哥，好处拿来了。
1: 昨天，你和你哥。

0: 刘法师，你好啊！
1: 江玉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2: 要不是我放狗吓你，
0: 骂我干嘛呀？
1: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0: 老弟，上！

0: 你别管，
1: 。
2: 这么快就打完了？
1: 卫国，你腿咋了？
3: 没事儿。
1: 没事，你瘸什么？
2: 不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4: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侯正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他弟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啊。呀，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4: 他妈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你快快快快，一个个的不省心呢，你们看着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5: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去
5: 的。你给我闭嘴。对不起啊妈。
1: 我管管家。
7: 是，怎么了这是？
5: 对不起啊，
8: 江叔叔打起来了。
2: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7: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5: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7: 来，让让，
1: 闭嘴，听到没有？
7: 来来来来，
5: 让让，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
1: 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5: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
1: 啊。坏了坏了，这段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6: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7: 开门。
1: 走。你干什么劲，你找死啊你。
6: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1: 你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
7: 伟涛，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子，出去拿。
1: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7: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7: 出去。我治不了你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

0: 你能怎么办？对，就是不走。走不走？走不走？贾小波，贾小波，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哼！哎，江亚飞，大夫向你哥问好，说的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1: 呸！用你致敬？
0: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1: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2: 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魏国，快点！认不认错？错！
1: 快起来，快起来！
2: 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你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打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2: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2: 这是我的孩子。
1: 我打坏了不由你管，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2: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哎，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啥记住了？ 魏国，快说清楚了！
3: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吃着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蕉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你又吃什么了？
1: 酵母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3: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4: 老说话呀！哎呀，
5: 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5: 叫你按炸！按炸！按炸！
3: 我疼！啊！
6: 我。好！好！好！
7: 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8: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9: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人。
2: 谁说的？
9: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9: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9: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呢？
8: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

0: 咱们这个的，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1: 毛主席怎么说的？
0: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的。
2: 还是说过，
0: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3: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汉阳他爸指挥你爸。
1: 你别打岔，王汉阳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3: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1: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0: 走。
1: 喊他出来。
3: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1: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3: 那我也不喊，我好吧。
0: 王阳，王阳，
3: 王阳，你出来！
0: 王阳，我出来，
3: 出来！
4: 赵小哥，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1: 我干什么了？
3: 他什么又没干啊？
0: 就是什么又没干。
4: 哥哥，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0: 我们找他玩儿。
4: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1: 玩玩试试呗。
4: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1: 他病了？
4: 啊，拉肚子。
3: 拉肚子还要打针？
4: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3: 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5: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0: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大哥？
1: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3: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1: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3: 差不多吧。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5: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6: 为什么？
5: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3: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下留点情，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5: 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7: 哥，咱们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1: 行。
3: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8: 风景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9: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

0: 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垫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冒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

0: 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证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等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

0: 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垫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冒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它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啊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

0: 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证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等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一百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

0: 频繁摘戴很麻烦。
1: 现在大部分人呢，演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顽固污渍自动晒干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吃什么那得讲究吧？
7: 要做一个家乡醋烧啊，
6: 是个川菜啊。
7: 对啊，
8: 那就那么风雨，
9: 太好了。
10: 跟这个牛大师，我得这个配，给大家做一个稍微清新一点的菜：鲜虾、木耳、莲花白。
8: 哎，这是一绝招。
6: 好嘞。
11: 开胃山药
12: 做什么吗？
11: 烤红果，
12: 片景特产。
13: 古人呢特别认为山药健脾胃啊，怎么好养脾胃？首先选择山药。
6: 好香啊！我来出来。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0: 好干净啊！
1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1: 好香啊！
19: 有汰渍没问题，
22: 汰渍没问题。
2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吃什么，那得讲究吧。嗯，
1: 要做一个家乡醋烧肉。
0: 这个川菜啊。
1: 对啊，
2: 那就那么风雨。
3: 太好了，
4: 跟那个牛大师，我得这个配，给大家做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菜。鲜虾、木耳、莲花白。哎，
5: 这是一绝招。
0: 好嘞。
6: 还有山药，
7: 这什么吗？
8: 烤红果，
9: 天津特产。
3: 古人呢特别认为山药健脾胃啊，怎么好养脾胃？首先选择山药。
0: 好香啊！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

0: 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3: 刘老师跟邵刚兄，那我们都是多少天的交情了，对吧？
2: 那你请，我看你能请得来。
3: 两位老师拜托了，今天啊，草莓有可有
4: 资格？咱俩谁先来？
3: 你来，
4: 我先来。得嘞，
3: 得嘞。
2: 咱今天来个什么？不是您先跟我们说你要做个什么？
4: 我今天要做一个什么呀？要做一个家乡醋烧啊，四川风味。
2: 这是一个川菜啊？
4: 对啊。
2: 辣的呀？吃完不上火吗？
4: 不辣。
2: 不辣呀？
4: 不是四川菜，都辣。
3: 是啊，四川菜不都辣吗？
5: 当然了，四川菜有很多是不辣的。
4: 听着，
5: 比如开水白菜啊，张叉鸭子哪个辣呀？
4: 我先干着点小活。
2: 不是，那我能问一下，您这是干嘛呢？您是要去这猪皮吗？
4: 我要烙了那肉皮，让它有点虎皮色，如果有毛呢，就烫下去了。一会儿它好容易上色，哇，是吧？
2: 那咱们这需要用五花肉，来点蒜苔，然后就是葱和蒜。
4: 哎，您看这有什么？
2: 哦，葱姜蒜。
4: 对，这不是有吗？
2: 哎，这就得了。
4: 这还您还要什么呀？我们一会儿来点香料
2: 啊，香料是吧？
4: 你看，八角啊，花椒啊，就这加香嘛。这香是什么意思？草字头的香。您这还有点丁香。
2: 家乡的乡不是家乡的乡，
4: 像这个乡，此乡非彼乡，这带草字头的乡。
2: 哦，这草字头的乡，
4: 特指的芳香的药料。
5: 哦，哎，都吃成这样了，还
2: 哎，我都闻见这糊味儿，这肉皮得弄成什么样就行啊？你放不上？
4: 烙一烙，这还不行呢。
3: 是啊，
2: 都得让它煎糊味儿了。
4: 对，你关键它要有毛呢，是不是？咱们一会儿一刮。咱们就切片儿吃。
2: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目的主要是什么？就是把表面上那个毛给它烫掉了吗？
4: 关键它一会儿要拿它来上色，它烙饼后它容易吸味上色。哦，
2: 你这个红曲水从哪儿来的呀？
4: 真用红曲米加上水啊煮出来的。
2: 煮多长时间呀？
4: 开锅有那么十分八分就
2: 可以了。
4: 哦，
6: 教你们俩一招，把这个红曲米啊买回家，用那个烤箱稍微烤一下，打成粉做粉蒸肉。哦，
2: 粉蒸肉，对对对对对，见过那种。哦，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啊，你看这肉皮都烧得焦焦的。
4: 对。
2: 然后这待会儿再熬的时候就进味儿了，是吧？上色也好上。
4: 对，
2: 因为这肉皮里头有油，你看这个稍微泡出来以后，这颜色特别好。
4: 这个现在您看好了吧？啊，我们现在要先什么呀？要煸点香料，要炒个糖色。哦，
2: 香料我知道。
4: 您先给我搁一点点油。
2: 油。
4: 对了。别舍不得，
3: 这有肥肉。
4: 好嘞。
3: 有肥肉还得放很多油啊。
4: 你呀，现在为什么呀？你要没有一点油，你一会儿我们还得香料怎么出了味儿啊？哦，是吧？
3: 明白了，就先煸香料。
4: 对呀，
3: 太好了。
2: 八角，
4: 对，
2: 花椒，桂皮，
6: 行吧？不是还有丁香吗？还有丁香。
4: 有就使点，没有就有什么？咱居家过日子，有麻是麻。
2: 我们家什么都有，我们家特别好过，就是不知道放哪儿了。
4: 没事儿，
2: 你还要啥？
4: 这个家里没人，就是他
3: 够了。
4: 你看香料煸香了，这时候啊，我就摆什么呀？先摆这姜片下去一片，这同时下这肉。嚯
3: 嚯，看着就香了。
2: 是的呢，
4: 还没吃呢。
3: 对，吃了能行吗？
4: 不是，现在别夸，现在一夸我一高兴，生的拿出来。
2: 只要闻闻香料味儿，它就饱了。
3: 我跟你说，有时老方，咱说实话，我崔老师说一句话，导演记得啊。炖肉其实炖出来闻的不是肉香，是那香料的味道。
5: 对，就是这么个理儿。
3: 对吧？咱们觉得是肉味儿，实际上是香料味儿。
2: 对啊。
4: 所以咱们说这叫什么？家乡醋烧肉。你先是说这香，香完了，一会儿咱说醋的事儿。
2: 得多放醋是吧？
4: 对了，你看变上色了以后啊，要下糖了啊。
3: 这出来是个什么样啊？我现在这道菜做了这么大块肉啊，
5: 这个看着就那么丰腴。
4: 你看这个菜，家乡醋烧肉从哪儿来呀？先得说这是从东坡肉化过来的。因为东坡肉啊，是我们四川那里边的叫香糟味型。那个烧的时候应该全。

0: 完全用黄酒当汤。哦，哎，它是香包味型。嗯，哎，但是呢，这个崔老师也在这儿呢，何老师也在这儿呢，是吧？这个做酒，这酒要没做好，酸败了是啥呀？啊，
1: 酒醋。
0: 哎，你看这酒字旁是有字旁，嗯，这酒字是不是有字？哦，
2: 酒没做好就成醋了。哦，
1: 这个酒啊是杜康发明的，杜康有一个儿子叫黑塔，黑塔就是做这个酒啊没成功，就变成了醋，所以大家记住了，是杜康酿酒，黑塔酿醋，酿醋。
3: 这是真的还是传说呀？啊，
1: 都这么说。
0: 这会儿你看这盐酸现在逐渐就要上，它半熟了就，知道吧？
2: 所以我们刚才加那么多糖，主要还要有一个这个起到糖色的作用。
0: 对啊。这个煸的过程当中，糖也化了，也着色了，嗯，然后它也出了这个焦糖的香味儿了。
2: 你别说，确实挺香，
0: 是吧？嗯，焦糖的香味儿出了，香料的味儿是不是更足了？
2: 对对。
0: 那这时候一会儿你应该准备醋了。啊，
2: 我还以为要加水了呢。啊，这就是，这我这瓶子醋够吗？
0: 够。这加醋，你看啊，嗯，这加醋的时候准备锅盖也行，你看我不怕，别溅你身上。
2: 好。
3: 就加这么点啊？
0: 别着急啊，现代人们加这个醋是干嘛的？要出香啊！你闻见这个醋的香味了吗？哎，
3: 我闻见了。
0: 这时候加这醋一定是出香的。
2: 这是酱油啊？
0: 这老抽还得是啊，
2: 老抽来点色儿。
0: 这老抽来点色儿，这皮才能上色。哦，
3: 关键这肉这么肥，嗯，
0: 哎，肥。啊，肥而不腻，
4: 确实
3: 就怕腻。
2: 我跟你说，待会儿你看这颜色，你跟你说这
0: 来点色儿以后，你看看啊，这个关键的来了，
2: 这要上红曲了。
0: 对啊。哦。你们家有开水，再来点。
2: 有。来多少？
0: 好嘞。
4: 你看着就漂亮。
3: 对。
2: 对呀。
0: 上来了吧？
3: 对。
4: 鲜红的颜色。
0: 这个时候啊，关键时刻来了啊。哎，
2: 好，怎么着？关键时刻咱们。啊。
0: 往里边加醋，
2: 还加醋，
3: 还加呀！
0: 这会儿不但要加醋，还得啊，还得多加点。
2: 这时候加醋，
0: 出香啊！
3: 哎呦，真是这味儿一下就出来了。
0: 甭害怕，酸了算我的。
2: 行嘛，这醋放的不老少了。啊，这一顿饭用了我半瓶子醋。
0: 这个呢，如果咱们要汤多啊，您可以拢点芡儿啊，像咱自己吃自然收汁，这就齐活了。
3: 这个可以吃了，
0: 但熟了。
3: 这颜色太想吃了，看着啊。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6: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

0: 香啊。有台词没问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那咱们先做个什么菜？
4: 咱们做一道这个鲜虾木耳莲花白。
3: 哎，就是每次你们就是起菜名，就是但凡有多少食材，
4: 不
3: 就都用上多少食材。
4: 这个还真不是我起的。
3: 鲜虾木耳莲花白。
4: 让崔老师说说咱们这个莲花白。
3: 不是这菜还有典故吗？
5: 这莲花白呀，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啊，就是洋白菜。
3: 洋白菜嘛。
5: 洋白菜，咱们不是原来聊过吗？
4: 对。
5: 这菜里头啊，有四大类。叫什么呢？叫胡，叫番，叫羊，叫西。你看，它叫什么呀？叫
3: 洋白菜。
6: 洋白菜
5: 基本上就是明朝的时候啊，传进中国来的。
4: 然后那个老方，你帮我那边做点水。
3: 好嘞。
4: 这个处理一下，这个。
3: 要焯一下吗？先。
4: 对，要焯一下。
7: 对啊，我四川菜炒事儿啊，直接撕完了以后，泡在坛子里了。
4: 对。哎，
7: 那个出来效果，这个嫩叶儿。
3: 炒着吃啊、
4: 对，
3: 下回这样，老牛，你来的时候来我们家弄一泡菜坛子，您把那里头料都给我们弄好了，
7: 是
3: 不
7: 是？那是我买啊，还是您买啊？
8: 他买，您带料。
3: 我买什么呀？您就直接送不就结了吗？
4: 然后我们这个呢，稍微的用这个盐啊，杀它一下。
3: 哎，我能问一下吗？你不是做菜都号称特别讲究，你怎么还拿刀咔咔切了呀？人不是都手撕吗？人讲究的是手撕，你怎么都切了呢？
4: 是这个需要的，就是看你需要什么
3: 啊。
4: 你像这个手撕的蔬菜呢，一般啊都是指这个比较嫩的东西。就是它这种纤维啊，不是特别粗糙，你可以去撕。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嫩的部位，我们稍微撕它，其实就是为了实际上顺着这个纤维在撕，因为你说你呛着撕它是很费劲，你轻轻一撕，它基本上全是顺着它纤维撕，顺着它纤维撕的，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营养流失的少，在制作过程当中。如果你这个拿刀切呢，就是说，横断面它等于切断它的纤维了，它的这个营养会很快的
3: 流失，
4: 对。所以说平常你看我们一般呢比较就是相对来说纤维比较粗，像芹菜，谁听说过芹菜撕完了炒啊？都是拿刀去切，
6: 对，纤维太大，
4: 对对对，
3: 明白了啊，
4: 是吧？
3: 所以我这水给你做好了，你要先
4: 焯一下木耳。
3: 好，
4: 我们这个搁里一点木耳，稍微手撕一点，
3: 这手撕一下，
4: 这它没有那什么呀，没有纤维。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处理一下这个虾。虾呢，我们把这个虾头去掉，这个虾呀有那么七八只就可以，
8: 那皮儿不用剥是吧？
4: 要剥。然后我们把这个虾呢留一个小尾巴，就是为了它好看
8: 啊。不是全剥了呀？
4: 不是。
8: 哦，
4: 这个你行吗？
8: 这有这小老师，这跟你讲，这我太行了，这
4: 是吧？
8: 毁东西，我跟你讲，对于我来说那是绝技。
3: 这个木耳焯成什么样就好了？
4: 稍微一烫就行，
3: 一烫就行了是吧？那我也
4: 到时候给它捞出来就行。圆白菜我们得杀它一下。
3: 哦，搁点盐是吧？
4: 搁点盐。
3: 好嘞，何老师，你刚才一看到这些食材，你就说心里特高兴。
9: 对，
3: 这些食材特别有营养，这营养好在哪儿啊？
9: 一个是荤素搭配，还有呢。就是这个营养搭配的也特别好，其实色彩也挺好看的。因为待会那个虾呀，它一下水，因为这个虾青素一下水一热，它就变成鲜红鲜红的。你看圆白菜青白色的，加上一黑的，哎呦好。木耳还好在哪儿啊？相当于菌菇类。你看一荤一素一木耳，不是菇啊，今天，但是也是属于菌菇类，所以我觉得它好。
4: 我们把这个虾搁到里头，稍微一烫。
3: 打卷了，
4: 对，打卷了，你给捞出来，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这里呢，我们这个小料呢，就用到这个蒜，不用葱姜。
3: 哦，
4: 主要。

0: 蒜香味儿。嘿，
1: 你别说，这道颜色出来肯定漂亮。
0: 嗯，来，我们先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切一点蒜，稍微一压。

0: 这什么人都能吃，你看小朋友能吃，老人也能吃，何老师也吃，是不是？
1: 非常简单。
2: 上感觉何老师全都能吃。
3: 二也能吃。
1: 胡椒粉啊，
4: 胡椒粉，胡椒粉，来放胡椒。
3: 这时候放
1: 胡椒粉要多来一点。
0: 哎，这是一绝招。
3: 这
0: 炒这个洋白菜啊，得多搁点胡椒粉。
3: 为什么呢？
0: 因为洋白菜本身有一种臭味，特别你看那洋白菜烂的时候，它就更明显。
3: 对对对，
0: 它搁了胡椒粉呢，就把这味儿给遮住了。
5: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十字花科蔬菜，十字花科蔬菜里面含有这个硫化物，所以呢，它腐烂的过程它会发出不好闻的味道。
4: 味精啊，
5: 没放糖的。
4: 对。
3: 啊，那这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吗？木耳里面和虾里面都不用
1: 哈。它这个。就是咸淡味儿已经有了
4: 哦，这完事儿了，
1: 这就完事儿了。
4: 我的天哪！
1: 哎，我们出勺，把火关了。
4: 哎呀，出锅了！我这太期待尝试这道菜了，
1: 是吧？
3: 好嘞，
6: 开胃山药。
7: 开胃山药，当然了，搭配两样不同的食材，这什么吗？
6: 这什么呀？
7: 炒红果。
6: 炒红果啊！
7: 姐，我们骗你特产。
8: 酸甜的。
7: 对。
3: 山楂，
7: 山楂，
6: 哎，就是摆在现成的，是吗？
7: 这个山楂呀，就我们冬天的时候炒出来，炒完之后呢，搁冰箱里一冻，能保存一年。
6: 是我们要放到冷冻，放冷藏不行是吧？
7: 哎，冷冻，你要吃的时候提前一天拿回来解冻。哦，
6: 也就是做好了，把它分成小袋或者是小块，然后想吃一块拿出来，
7: 化，我就想吃吧，
6: 特别开胃，
9: 很棒。
6: 好，炒红果，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做啊。
7: 葱米、姜米、蒜米。白醋
6: 哦，还有白醋，
7: 哎，还有红醋，
6: 红醋，
9: 哎，
6: 这是
7: 炸好的花椒油，
6: 炸的花椒油。
4: 哎，我再提个问吧，请问是红醋是什么东西啊？
6: 就有颜色的。
7: 这个是嘛呢？这个是老醋。
4: 哦，超市有卖的吗？
7: 有卖的，
4: 有卖的。
6: 老醋啊，
4: 老方，咱们
6: 这跟我们平时的那种米醋有什么不一样？
7: 不一样，甜酸度也不一样，米醋的甜度比它稍微大一点啊，这个香度大一点，
6: 更酸。
7: 哎，
6: 这一醋还有
7: 更开胃。
4: 这个够酸的，这个
6: 酸，
7: 为嘛说这个同样的糖，同样的醋，出来口味不一样呢？
6: 如果要没有你说的这种什么老醋，我们就平时米醋也还可以，
7: 也行，
6: 也行啊。
7: 你这样，你想烧一锅水，
6: 好嘞。哎，
7: 我来这边啊，切山药和藕，完了咱们滚刀。
9: 为什么哥哥你在切山药的时候不戴手套呢？
7: 因为
9: 那个手会痒，你知道山药它那个粘液，你就是削山药皮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痒，
6: 好像那个皮上面那个粘液，
9: 对，
6: 会让人特别痒，是吧？
1: 对，
9: 那
1: 个呢叫做粘蛋白，粘蛋白呢它是一种致敏源，尤其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特别容易产生致敏，所以比较痒了，那就是致敏的反应，所以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因为这个粘蛋白呢怕酸，它是一种碱性的，要么就加白醋，第二种呢就是粘蛋白怕热。要么你就给它稍微烫一下或者烤一下，
6: 所以我这水做开了，山药咱们要煮了吗？
7: 煮，煮之前啊，这样姐，白醋，哎，
6: 这时候就把醋放在里面呀？为什么要这儿加醋呀？
7: 这样煮出山药又白又脆，哎，它不会变面，
6: 好，
9: 这是诀窍吧？
7: 对，这不用管，
6: 这是窍门啊，
7: 不用管的，不用管的，哎，
6: 煮山药的时候里面加上一点白醋，
7: 对，
6: 可以让我们煮出来这个山药既白，口感又脆。你这藕要是煮的时候也同样是，是吧？
7: 一块煮，哎，这样的藕还是一样的，滚刀。
6: 哦，老郑，像这个山药呀、藕呀，就容易胃胀的人吃，能行吗？
1: 太好了，尤其是山药，我们古人呢就特别认为山药健脾胃啊，对吧？一说到怎么好养脾胃，首先选择山药，
6: 山药，
1: 尤其选择一些像类似像铁棍的，因为山药的种类很多，像铁棍的山药，对吧？而且呢，有一定量的淀粉，对于胃胀的人来说是好消化的。
6: 这还要煮成什么样
7: 啊？你那边煮着，两不耽误，我这边干嘛呢？进行烹饪。
1: 好。
7: 热锅凉油，哎，锅烧了以后呢，下咱们的花椒油。
4: 好，拿花椒油炒啊。
7: 对。

0: 哇，花椒油炒糖醋汁儿，哎，这刚才老徐说了，说这个加一些醋能够让这个山药的口感更脆。
1: 对，
2: 但是我觉得也分品种吧，有的山药好像就像我们说那个铁棍山药，它好像就是面的，
3: 那就适合蒸。啊，
0: 毫无疑问，只适合蒸。
2: 炒菜的时候想要脆感的时候，就不能买那种铁棍山药，即便它再有营养。
1: 菜山药，菜山药含水量多，淀粉含量少，大概在5%到8%的样子。
3: 姜米。
2: 姜的量还挺大，
1: 对，葱花，啊，我爸徐大厨做饭，人特点老方，啊，叫徐三样，啊，姜米、葱花和蒜末，
0: 蒜，啊，
1: 对，
2: 先煸香，这锅这一直就这么煮着吗？我们是要把它煮熟吗？
3: 慢慢煮，慢慢煮，哎，
2: 为什么呢？你不怕把它都煮的，待会儿都没魂儿了吗？
0: 不会，哎，你这词用的什么叫没魂儿的呀？
2: 就是入口就没口感了。
1: 没口感，
2: 啊，
1: 碰醋啊，
0: 来了
1: 啊，哎，特别香。 嚯！哇！哇！这巧，嗯，这时候要加糖了吧？对，没错。你这刚才加了不少醋，糖的量跟醋的量比例是多少？
3: 1:1的量吧。
1: 得嘞，来点不一样的给他。
2: 啊，
1: 多来点蚝油。
2: 来点蚝油。
1: 哎，
3: 啊，这加点蚝油就不一样了。嘿嘿。
2: 行吗？
1: 行。
2: 好。
1: 再来点酱油。
2: 酱油，老抽。
1: 老抽。
3: 生抽，生出来1点，
1: 老抽来点颜色是吧？好嘞，来点，
3: 够了。
1: 得嘞，得嘞，得嘞，得嘞。好，这时候你捞出来啊，
0: 哦，连汤带水，
1: 带点水没事，用什么呢？咱要不也得加水？哦，嗯，哇，怎么样，生哥，闻到香味了吧？真香，这个这有点意思。现在瞬间你就觉得好像胃口开了。
2: 这时候我们要加点盐，
1: 来点，来点，来点，
2: 来多少？
1: 少来，
2: 这么多，
1: 得嘞。
0: 我跟你说，老徐，我不骗你，这菜我预想一下啊，虽然是素的，但是这菜我跟你说，绝对解馋，你信吗？
2: 对，绝对下饭。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糖醋口，加上点醋之后，开胃。
1: 对，
2: 是吧？特别开胃。
1: 咱们那回放那个红果啊，更开胃。哎呦，
2: 自然收汁儿。
1: 对，
2: 你这句话都冲着老赵去的呗。老赵是拿芡收汁儿。
0: 没没没没没。
2: 其实你看，刚才这老徐说了，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炒点红果搁在家。
0: 一年四季吃都行。其实刚才老郑也说，对对对，红果特别有营养，是吧？
1: 对，
0: 红果这种东西，你看它就像山里红，山上的东西，它那实际上营养价值非常高。但这个冬天当中没有比红果再有营养价值的。
1: 那您给我们普及普及吧，它有什么好处？
0: 首先，它的这个皮，它的皮要比一般的绿叶菜的纤维还要好，因为是果胶，用这个红果的时候，你可以煮出一些胶质的东西来，这年年稠稠，它是非常好的可溶性纤维。另外呢，它的黄酮和多酚含量是在整个冬季水果当中，它是排前列的，所以到冬天的时候，我们要防身健体，吃一点。
1: 这个山楂，对吧？嗯，咱还有一个小诀窍，怎么的呢？
2: 临出锅，
1: 哎，再淋点醋。
2: 这汤汁就生生的就自己把它炒的自，就是什么自来呛是吧？
1: 对，
2: 就把它收好了。
1: 那么再来点醋呢？啊，刚才醋都挥发差不多了，再来一点。
2: 花椒
1: 呢？哎，更酸。啊，来一点这个小花椒油。
0: 最后临出锅的，
1: 真香啊，这个菜。啊，
2: 香啊。
1: 对。
2: 哎，那红果什么时候放进去啊？
1: 红果味道急，红果呢？一会儿咱。 最后可以用红果，红果，咱再稀一稀就行了。哎，最后呢，咱记点缀。
2: 哎呦，真好！哎，这都拉丝儿了都。
1: 哎，完了之后呢，再开胃。
2: 哎呀，我馋的不行。
0: 我早馋的不行了啊！
1: 怎么样？
0: 太开胃了。
1: 哎。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

0: 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有的小朋友跟我说：“你太厉害了，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小零食吗？”我说：“那太会了，
6: 麻香猪肝。”
7: 成吉思汗呢，有三大宝：一是烈马，二是弯刀，第三就是牛肉干，
8: 孜然、麻辣香干，
9: 吃点花椒，它可以除湿解毒的这种作用，
10: 越嚼越香，
5: 咸中带着点微甜。
10: 做辣条
11: 怎么蒸？
10: 把它切的长短大小差不多是吗？
11: 对。
10: 哟，这辣椒可够辣呀！放盐。
12: 出锅。
1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

0: 立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拉面饭。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把好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为您讲述发生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招商故事。
1: 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首篇聚焦百姓身边事儿，感受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
0: 政策牵引，场景驱动，算力支撑。在河北，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资金就往哪里流。那么如何把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来看发生在这里的招商故事。
2: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君鼎科技园是一家成熟的产业运营平台。他们统一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面向全国招引精密加工、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产业项目入驻。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同各地客商对接时，除了展示园区硬件配套、产业基础等生产条件外，被问及最多的还有营商环境。
3: 首先关注的就是营商环境啊，他会来说，大家这里税务是不是老来呀？工商是不是老来呀？是吧？会不会有摊派的现象啊？
2: 君鼎是招商者，也是经常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营者，所以面对询问，高翠他们首先会将自己多年在这里的感受拿出来同大家分享。不久前，君鼎实施产能扩增，急需办理用电增容业务。从提交申请、现场勘查到工程验收、正式接电，他们全程领跑腿儿，供电部门主动上门对接，量身完成服务。
4: 这个项目可以从35千伏变电站过来，也可以选择旁边的110千伏变电站。那么从哪个变电站过来，线路最近，能让企业承担的后续的经营成本更低，这是我们需要前期考虑的。
3: 他给你出这种落地方案的时候，就是对你后续的生产经营是最优的这样一个方案，他都提前帮你想到了。我觉得从我们上层到基层的服务人员呢，已经有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这样的理念，把服务企业体现到了平常的过程当中。
2: 不仅是办店，其他事项在当地也都是线下只进一门，线上一网通办。这些看得见的服务变化都成为君鼎外出招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听完园区详尽的介绍，多数外地企业仍然心存顾虑，还会通过自己熟悉的行业伙伴二次求证。
5: 招商的时候也讲了，那光听园区讲那不行啊，那得自己问。

0: 问呢，我们这边原来这个园区29号楼那家一直给我们做着配套，这个园区有没有帮扶，有没有政策办这什么的，方不方便呢？
1: 反正就是我所接触到的都给他们那个说了说还不错，
2: 手续办理
1: 简单快捷，当天去当天就办了。
3: 经过同行口碑佐证，投资方仍然不会轻下结论，最后一步还会派出工作团队专程来到本地实地走访，再次核验营商口碑是否名副其实。来自北京的四方博瑞项目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他们落子之前就多次过来蹲点。
4: 我们很慎重，我们当时派了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去蹲点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政府的人员是怎么服务企业的，然后非常的有耐心，有追踪性，有落地性，特别好。然后我们在综合了一系列和各地的比较之后，最终决定落到这儿。
5: 企业的确是如果他想上项目的话，他都是很有紧迫感，他们自己也很着急，愿意就是快速的把手续办完。我们也是提供我们最大的帮助，项目从拿地到他开工建设，然后到最后竣工验收投产，然后所有手续他哪些手续可以穿插着进行，节省企业的那个办理时间。
3: 目前总投资超1亿元的四方博瑞智能电网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今年10月投产后，企业总部也将整体搬迁至石家庄。
6: 招商引资已经从过去拼土地拼补贴转向了现在拼服务拼口碑，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政府服务企业的成效，在这个行业内传播的口碑，最终都会有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形成呢招商引资的滚雪球效应。
7: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新而行》，走进全省各地城市更新现场，看老街区如何焕发新活力，老厂房怎样变身新地标，记录身边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首篇播出，提高城市品质，绘就民生愿景。
8: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9: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10: 居住环境改善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任务。保定市莲池区先锋机械厂小区建于1992年，有30多栋楼，时间久了，四大乱建、设施老化、垃圾乱堆、停车难等社区老旧问题越来越突出，居民盼改造的意愿日益强烈。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22年12月，小区被纳入保定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11: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
10: 保定市通过线上线下征集居民意愿1760份，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改造方案，腾退出1.2万平方米存量空间，增加停车位570个，增设活动广场、篮球场等场地，将800多平方米废弃厂房、闲置建筑改造为社区医院、便民集市、居民食堂，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便利服务。
12: 我感觉收益也挺大的，在这各个方面吧，通过咱们这次改造呢，车位呀、什么的也划得挺好，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动场地，舞蹈队呢也有舞蹈队的活动场地，咱们这改造非常的快。
10: 十四五期间，全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9898个，惠及居民154万户。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邯郸市磁县以见缝插绿的理念，统筹实施书香园口袋公园项目，学校周边配建家长等候区、公厕、季节性直饮水，配套儿童乐园、公益图书馆等，通过微更新，将边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好去处。
13: 现在改成公园了，很漂亮，带孩子来这儿玩一玩、散散步，幸福感很高。
10: “十四五”期间，随省累计建设

0: 偶带公园4032个，城市环境显著改善。各地正通过微更新、小改造，为群众提供更多全龄友好、功能多样、环境雅致的宜人休闲空间。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在衡水，为解决汛期积水、污水溢流、水体黑臭等问题，一场针对市域排水系统的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推进。
1: 我们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潜望镜等专业设备，开展地下管网专项体检，深入查找管网老化、腐蚀、漏损、占压等问题，精准靶向治理。
0: 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完善公园、河湖等天然储水空间。衡水市增建调蓄池和排水泵站，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地下管网、泵站等实行常态化巡查养护。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
2: 当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入日常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在河北，从一台能听懂、有点冷的空调，到一款帮助企业研发新口味的食谱引擎，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一台冰箱可以自动感知食材的存储情况，一只机器狗成了情绪搭子，一款学习机量身定制1V1课程计划。在石家庄京东茂内，这些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勾勒未来生活的模样。
4: 小美，小美，
5: 哎，
4: 我感觉有点冷。
5: 好的，客厅空调已调高温度。
3: 在家电卖场，这款搭载了 DeepSeek 的空调一上市便成为了卖场里的销售黑马。
6: 以前的空调可能得需要发出精确的指令，比如说我想调到25度，而咱们现在的话就搭载了这个 DeepSeek 系统之后，我感觉屋内的话温度有点冷，它可以自动的把温度上调2度或上调1度，只要你发出模糊的指令，它都能给精确的识别到的是。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像这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了卖场内的新亮点，涵盖人工智能学习机、智能耳机、智能床垫等20多个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50%左右。
7: 我今天来看看耳机，我感觉不错。他说能搭载 AI 语音通话，然后还有一个 AI 数字人，感觉挺新颖的。
8: 消费者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产品的关注度还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到店使用的人数其实也是很多的。
3: 今年9月份，省商务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智能安防设备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补贴，每件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9月底，全省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使用补贴资金18.63亿元，实现销售额145.37亿元。消费端加速换新的同时 ，AI 也在产业端持续发力。前不久，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炉，持续拓宽 AI 应用场景，聚焦电子信息、食品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在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让 AI 当起了设计师，把红枣做出了新花样，产品一经推出就畅销海外市场。
9: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食品引擎给到我们的一个创新的建议，去做出来对应的产品之后呢，结果是出乎预料的。它是我们在泰国市场的7款产品里面销售表现最好的。
3: 王云飞提到的食谱引擎就是企业专属的 AI 设计师。零食市场更新快，花样多，以往靠人工研发一款新品，从构思调试到上市需要将近半年时间，耗时又费力。
10: 我们就想到了 AI， 然后我们就和复旦大学合作，然后开发这款软件叫食谱引擎，输入你想要的一些结果，连产品名称、产品效果图、配料表的配比以及卖点都会给到你，基本上是30秒生成一个。
3: 奶香草莓球、轻乳奶香莓果、酸奶麦香脆枣，自从食谱引擎投入使用后，公司的产品品类从原先的8种拓展到了50多种，年产值突破3亿元。
9: 在过去，我们一年只能够研发几十款产品，在有了新的食谱引擎，我们可以每年研发上千款的

0: 食，我们每年创新零食占销售额的占比从过去的不到10%，现在已经可以占到50%以上了。
1: 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556.1亿 flops， 在用机架规模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眼下，我省在钢铁、化工、食品、汽车等重点行业应用84个场景大模型，已面向重点行业培育65个工业大模型。
2: 河北有算力底座，有产业场景，有政策牵引。河北要做的不是0到1的技术突破，而在于提升从1到100的规模化落地能力。一方面，用 AI 赋能传统消费产业，打造更多本土 AI 消费品牌；同时，丰富终端消费新场景，培育 AI 消费新业态，真正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消费动能和产业优势。
3: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4: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按照既定时间完成邢台邢钢老厂区、中钢邢基等重污染企业以及保定南二环周边11个物流园区退城搬迁，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全面完成烧结砖生产线整合退出任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广大比例球团冶炼、工业窑炉负氧燃烧等绿色低碳技术，从源头压减铁钳工序污染物排放，深化产业集群综合整治，2026年底前完成石家庄、正定、廊坊、霸州、衡水、武义等地家具制造产业集群低无挥发性有机物涂料源头替代工作，加快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重点行业脱销系统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我省将按照持续巩固扩面增量提质升级总体思路，巩固钢铁、焦化、水泥等7个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推动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等12个行业具备条件的企业争创 A 级绩效，力争年底前全省再新增9家以上 A 级企业。从严加强工业企业监管，我省将强化重点企业日常监管，确保严格按照超低排放等标准稳定运行，加大中小企业和小产业集群治理力度，进一步规范集气设施建设，加强生产工序密闭，最大限度把无组织废气转化为有组织收集，推广共享治污模式，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利用好网格化排查手段，依法依规从严整治散乱污企业，不断提升大宗货物清洁运输占比。年底前，除承德、张家口外，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煤炭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90%以上，物流园区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50%。唐山、秦皇岛、沧州3市主要港口煤炭集港全面实现清洁运输，煤炭输港清洁运输占比达到90%以上，焦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集输港清洁运输比例力争达到90%以上，集装箱清洁运输比例达到30%以上，实施全域精细化扬尘管控，严格落实6%、2%全覆盖工地扬尘管控标准，保障道路尘负荷达到优良水平，全面排查露天矿山、物料堆场、裸土裸地等扬尘风险点，加大渣土、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整治力度，抓好3把火管控，严控秸秆露天焚烧，严防散煤复燃，严管烟花爆竹燃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好污染防控底线。
5: 张家口市康保县地处坝上高原，素有天然空调城之称，依托草原湿地生态和环京津区位优势，当地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促进医养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旅居康养优选地。
6: 近日，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举行，康保县带着坝上高原的好风光、特色非遗和康养资源亮相展会，吸引不少

0: 安徽客商和旅居爱好者驻足咨询。
1: 非常舒服，草原呢非常辽阔，而且离北京很近，主要是
2: 觉得它的硬件设施呀各方面都比较完善，更适合我们旅居。
0: 展会上的这份认可早已化作实实在在的人气。今年康保县以康巴诺尔湿地嘉年华贯穿全年，彩色周末二人台表演草原马拉松轮番登场。六月到九月，近百项赛事活动吸引了超过120万人次到康保旅游度假。可如何留住人气，让游客从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转变？康保首先从完善旅居配套入手。在康保县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房车露营区，近百辆房车有序排布，湖光草色相映，大家坐在一起聚餐闲谈，好不惬意。
3: 环境特别好，晚上呢，天上的星星啊，多少年都没看到过这么多了，满天的星星。
4: 现在睡眠改善的特别多，我每天晚上基本上上床10分钟就能入睡。
5: 物价也很便宜，人呢也很热情，交通也很好。就是来这个地方要旅游旅居的话，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一个地方。
0: 康保县还深挖草原湿地非遗资源，升级环湖步道、生态观鸟区，打造草原民宿、康养度假庄园等多元旅居载体，不少京津游客成了这儿的常客。离湿地不远的一家民宿里，来自北京的杨恒文夫妇每天吃过早饭就去遛弯，旅居生活过得从容自在。
6: 我们老两口呢，除了逛景点儿、享受草原风光，还特别喜欢去早市买菜，跟当地人聊聊天儿，感受这里的烟火气。
0: 擦亮坝上康养品牌的同时，康保持续补齐医养短板，精准落实中央养老补助、失能老人消费券补贴政策，建成总投资8400万元的公建民营医养综合体。如今每年有近10万老人来康保旅居2-3个月，真正实现了来得了、住得起、养得好。
7: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深化本地养老加避暑旅居的双轨模式，加快盘活乡村特色民宿资源，完善医养配套和旅居服务功能，让京津旅居老人落脚康保，乐享时光。
8: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省工信厅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绿色工厂重点培育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等行业企业。绿色工业园区应为省级以上且绿色工厂数量多、占比高的工业园区，园区建设要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50%。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重点组织汽车、航空航天、通信、电力设备等行业以及供应商中绿色工厂数量较多的龙头企业申报。截至目前，河北共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487家，省级绿色工业园区44个。
9: 今年前三季度，朔黄铁路煤炭运输累计完成2.638亿吨，同比增加444.8万吨，增长约1.71%，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前，河北省第八届燕赵青年说暨三下乡社会实践风采展示活动在河北中医药大学举办，来自全省99所高校的124个实践团队师生代表参与现场角逐。大赛设置3个赛道，参赛团队围绕传承红色基因、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等8个重点方向分享实践成果，展现青春风采。
10: 日前，2026年河北省篮球超级联赛正式拉开帷幕。联赛汇聚全省11个市、定州、新集和雄安新区共1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分南北大区赛和总决赛2个阶段，冀北赛区设在保定，冀南赛区落户沧州。大区赛决出的优胜队伍将晋级总决赛。这项赛事是我省全新打造的群众性篮球品牌赛事。
9: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请注意防范。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城市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晚上好。昨天，唐山和秦皇岛以及中南部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雨，雨量分布不均。现今碗口降雨量最大为42.8毫米。明后两天呢，降雨的地方不多，仅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刮风的地方啊还是不少，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的时候，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中午到夜间，东部的这些地方和海上的风力也有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出门在外遇到较大阵风时，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同时呢，远离狭窄通道，警惕狭管效应。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呢下降2到4度。降温之后呢，各地的最低气温能超过10度的地方不多，北部和西部山区还会更冷，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0到26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到18度。承德晴转多云，4到21度。秦皇岛晴转多云，6到22度。唐山晴转多云，6到21度。廊坊晴转多云，8到22度。保定晴，7到25度。沧州晴，9到25度。衡水晴，11到26度。邢台晴，13到26度。邯郸晴，12到27度。雄安新区晴，9到24度。定州晴，9到25度。新集晴，11到27度。石家庄晴，10到26度。西藏阿里阵雪，0下6到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2到24度。感谢关注天气。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

0: 有台字没问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

方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
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

0: 古典，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极难筹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

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

0: 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

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AI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也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护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 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于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 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 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 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 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
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

0: 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哥，你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7: 哥，你赶紧把粮留下。
8: 俺恳请把粮留下来。
9: 俺身上挎着枪呢，里头有子弹，子弹可不认人。
6: 排好队，每个人都能领到粮食。
10: 俺的粮食，俺的粮食，
6: 哥，
10: 咱奶奶要走了。
11: 老来得子，实乃宁家家门之大幸啊！世事冬雨，收之桑榆，这岂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您就放过放粮之事吧。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亮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0: 喂，你干什么？
1: 你干啥？
0: 我把字儿，俺那姓石石就是为了狗为了猪也比为了你强。
1: 你放开！你放开俺爹！
0: 爹，你快走！跑到俺家门口来交阴招的人啊！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俺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啊，白给白送的没有了，干滚！
1: 你娶了俺家银子就是俺姑爷。你就得还俺，
0: 俺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啊！遇上你这么个穷坑，你银子，走，咱回屋，别让风吹了咱肚里的儿。
2: 你再欺负俺爹，俺饶不了你。
0: 俺没欺负他，他教你使坏，俺教训教训他还不行啊？走走走，我进屋，哐的给你熬了小米粥。
2: 俺不喝。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回去了啊！
2: 不喝。你干啥？
0: 牵着俺走，牵着俺走，牵着俺。累累累。
3: 咱们这次回来呀，就是要让财主们开。
4: 文典哥。
5: 素素姐来了，
6: 少爷，
7: 你们怎么来了？哎，小贾、小明，你们先去忙。
5: 哎，
3: 再周密一下计划。
7: 哎，你俩咋来了？
4: 嫂子让俺来照顾你，正好俺来帮你干大事。小青，你先回去吧，跟嫂子说把俺送到了。
5: 大奶奶说让俺看着安顿好了，再让俺回去。
7: 啊，好，那你回去跟大奶奶说，俺会安排好的。啊，该俺吧。
5: 哦，行，那俺先回去了。
7: 嗯，哎，找俺走吧。

啊，粥都凉了，咋还不喝？好，好，好，俺治不过你，你让你爹把你二舅三口子送走，俺立马让筐子送粮去。

0: 还真是让你拿着几尊了哈！金口玉牙一个字不说，啥事都办成了。
1: 烫。
0: 哦。烫。烫烫烫。
1: 揣揣。
0: 对对。

0: 多送点啊。
1: 几斗粮食，半年地瓜干子。
2: 苏苏啊，俺们现在呀，是一边忙着赈济灾民的工作，

0: 一边为着学校开学做准备，所以这条件呀、啊、有限，只能委屈你两天了。
1: 俺不委屈，俺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俺来啊，就是帮你干大事儿。啊，对了，文景哥，俺忘跟你说了，嫂子跟俺说咱家没粮了，咱没法给灾民开仓放粮了。
0: 没粮了？
1: 啊，
0: 俺嫂子说的。
1: 啊，俺跟嫂子说，就是想让嫂子带头给灾民放粮。俺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啊，没关系。你呀、啊，就是想帮俺、啊嗯，俺知道。嗯、但是孙苏，以后不管是什么事儿，咱都先打个商量，然后再行动，好吗？行，你先歇着吧，俺出去一趟。
1: 你干啥去啊？
0: 俺回家看看。
1: 俺陪你去。
0: 不用了，俺自己去就行。你先歇着。
1: 俺是不是又做错事儿了？最后一间了，你自个儿看吧。
0: 嫂子，咱家这几间粮仓现在就剩这点粮食了。
2: 可不嘛，这几年你是不在家，那家里啥情况你也是不知道。连年的灾荒呀，不是蝗灾就是旱灾，哪一年的租子都没收齐过。俺也是个心善的，谁上俺这儿来借俺也都给，也是想着这粮食总是还能有。可谁成想今年还是个大旱呢。你说让俺放粮，俺知道，那报上也都写了，好多个财主大户都开仓放粮，这是好事儿，也是积德。可咱家就这些余粮啊，俺也得盘算着这些粮食得够家里头这几口人撑到今年麦收吧。那今年收成啥样还不知道呢。
0: 早点把家里的情况写信告诉俺，俺有薪水，俺可以把薪水寄回来贴补家用的。现在俺的钱都帮了别人了，唯独没帮自己家族的人。
2: 贴补倒是谈不上，你在外头干的是大事儿，嫂子不能扯你后腿呀。但你这上头的人也是的，怎么派你这么个差事啊？这年月叫谁开仓放粮谁不肉疼啊，这得罪人呢。你要不认识也就算了，这都人熟脸熟的，要不这事儿你就让你那两个学生去吧，就当是化缘了，能化多少是多少呗。
0: 嫂子，现在外面那么多灾民，就靠两个人出去化缘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靠那些有能力的财主大户们开仓放粮。咱家现在这情况，俺先回去了，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2: 哎，苏苏没在外头住过，你多照应着点他。
0: 啊，好。
1: 哎，可不能带头闹事儿啊！

0: 小青，哎，手不要了。啊，我跟你说啊，这轮子转的时候你把手伸进去就成血葫芦了。啊，呀，你去忙了。哎，小青。啊，想学吗？
1: 想啊。
0: 俺教你。
1: 真的啊，少爷？
0: 真的呀，但你不能白学啊。啊，你得拿东西跟俺换。
1: 俺也没啥呀。
0: 你就把俺嫂子藏粮的地方告诉俺就行。
1: 啥粮？俺吃不到啊。
0: 吃不到啊？
1: 少爷，俺可啥都没说啊。你也别问，俺真吃不到。那个，俺还有活呢，俺先干活去了啊。俺先干活去了。

0: 银子，
1: 哎，旭爱，
0: 慢着点，咋了？俺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知不知道那宁学祥的粮仓里有多少粮？你劝劝他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这事儿可行不？
1: 俺劝，
0: 啊，
1: 不怕你笑话秀。这么多年了，你爹就没让俺动过粮仓的钥匙，他是睡着了都拴在身上。也是因为俺家要靠着你爹接济，所以他就一直有防着俺的心。你又知道，俺是个较劲的，他不让俺动的东西，俺连正眼瞧都不瞧一下。
0: 嗯，
1: 但是就天天看他从粮仓进进出出的，俺也能知道个大概。
0: 哪样？
1: 两个粮仓的粮食应该都是满顿的，但是你让俺劝这事儿吧，俺觉得俺不行，就看他自己愿意放多少和愿不愿意放了吧。
0: 那要是俺能说服俺哥呢？俺让俺哥劝他，你觉得行不？
1: 俺觉得更不行。你爹心里就仨宝贝，一是地，二是粮，最近又新添了俺肚子这块肉，这三件事是他的头等大事。别说是你哥了，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让他舍都难。要是俺能帮上你就好了。
0: 俺哥他不在，银子说粮仓里的粮应该是满的，大脚这边已经打听清楚了团练那边武器的情况。
2: 可金哥去县城了，说是三天回来，现在已经七天了，啥肉回来还不知道。这飞武说宁学祥也怕灾民闹事，所以呢每三天就给团练的人一顿饭，让他们巡逻练枪，怕的就是灾民抢粮。
0: 让俺爹主动放粮应该是不太可能了，俺还是得等俺哥回来。
3: 怎么样，
4: 俺就按照你说的跟小青说，一下就炸出来了，俺嫂子把粮运到镇里的药铺里了，分两次运的。
3: 丫头，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5: 俺爹兄弟都安排好了，随时协助俺们分粮，放心吧。
3: 要是俺嫂子是咱们村第一个开仓放粮的，
0: 那俺爹一定也收着信儿了。
3: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组织第一次开仓放粮。
0: 慢点，慢点来，都有，都有啊！
4: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
6: 停停停停停！
7: 不要
0: 啊！都有啊，都有！别急啊，都有！
6: 大家先不要急，大家不要急，不要急！俺们的粮食非常充足，来的人每一个人都能拿到粮食，先排好队，先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
8: 大奶奶，出事了！
0: 姐还没问你呢，你是咋发现的费家嫂子藏粮的地点的？
4: 文典哥发现家门口的地上有碎米粒子，他就猜到是嫂子把粮食藏起来了。
0: 嗯，
4: 然后啊就跟小青说，灾民把粮食抢了。小青说不能啊，那灾民咋知道嫂子把粮食藏在俺家城里的仓库呢？俺一听就明白了，俺就回来报信了。
0: 你个小机灵鬼的。来，
9: 大家排好队啊！
10: 刘武，做好记号，这边放粮，那边舍粥，大家伙可以到那边去喝啊！
11: 好好好，
10: 来，别着急，都会有的。
11: 放心啊，俺们的粮食准备的非常充足，每一个来的都能领
4: 粮。是是是，停车，停车！
8: 大奶奶，咱不过去啊！
0: 慢着点啊！
12: 恩人，大恩人！
0: 哎呀，
12: 我这俩孩子都活了。
4: 宗叔，快跪下！
0: 小正，
4: 快，
12: 谢谢恩人。
4: 你看，
0: 来来，再给你们尝一口。
12: 不是，来，我们领到粮食了。
0: 来，
12: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大恩大德。
0: 跟着娘好好的啊，小正。
12: 过来啊，
4: 来，
12: 不哭，
13: 不过去了，咱回吧。
8: 咱这就回啊？
13: 那么些人看着呢，自个儿家人撕吧，再叫人看了笑话，回。
8: 哎，
13: 真是能做主了。
6: 那边有煮好的粥，来这边。
7: 大爷，
6: 二哥，
7: 怎么样？
6: 反正挺多的，
7: 多少人啊？
6: 几百号人吧。
7: 这么多人啊？
6: 啊，白吉白吉啊！来，慢点。
7: 好嘞，
6: 来来来。哎，排好队，排好队。
9: 好。爹啊，这么晚了还没睡，等俺呢。
14: 就让你给你边叔寿诞送个礼，你耽误那么久。这灾民一溜子一溜子的，俺都怕把俺粮食抢，俺敢睡？
9: 你怕啥嘛？俺这不回来了吗？给你带的好酒好肉，爹，上我那喝一口。
14: 俺不想动了。在这儿喝，
9: 这不是
14: 银子在后院歇下了，没人。
9: 那来吧，爹。哈哈，俺这可有好事跟你说呀。
7: 你得好好在这儿给我盯着，看看领头放粮的到底是谁。我回去跟上峰汇报，带人来抓。这要是真能审出个空档来，你们俩以后跟我在捕工队里，可就横着走了。明白。
15: 大哥，您放心。俺们肯定给您看住了，
7: 都给我盯好了。
14: 哎，俺想起来了，俺喝一杯就行了，银子不让俺喝酒，俺不喝了。
9: 你不陪俺喝，你吃这么多俺没买的鸡肉，你这老头儿。这回你二去县城里给这边叔送寿礼，可是送对了啊！他一看那礼呀，开心的不得了，把他得意门生赵世正都给你儿子介绍了，那人可了不得，这兄长县里头警察局的局长，爱喝酒，儿子陪他喝了三天，醉了三天，我俩歃血为盟了，相见恨晚，他是兄，我是弟了，爹。哎呀，他特喜欢，他说弟呀。县城里头正好现在有一个肥差空缺着呢，团练局的局长一直他兼着呢，没合适的人呢。这一看见我说弟，这位置简直他就是给你设的呀。啊爹，你说是不是好事啊爹？哎呀爹，我太高兴了吧。而且俺这兄长说了，用不了花多少钱，到时候咱把钱给他，他帮咱疏通啊，两个月之内就能让俺坐上这个宝座。您呢再给边叔写封信，上下这么一配合，这事儿就成了。爹，
14: 事是好事，再拍你爹就不好了。你赶紧坐下啊。
9: 好爹，
14: 先听俺说。哎，现在都嚷嚷着让财主东家放粮呢，您可得给爹把粮仓看住喽，要给爹防着啊，别让这些个逃难的难民啊抢俺的粮食。二呢，你还得给爹防着，别让那些个闹事的带着这些穷棒子们逼着俺放粮。
0: 姐，哎，俺看这些灾民都吃饱了，好像俺也过了这个关口，俺现在熬粥是又省火又能把粥熬得稀烂。
7: 嫂子，
0: 喂，大脚呢？
7: 没见到，俺寻了几条街也没见个人影，这奇了怪了，一眨眼功夫去哪儿了？
11: 大脚还没回来。嗯。
6: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慢慢说。
16: 就是你们放的粮，杀了一半的沙子，让粮喝粥，沙子喝粥。
7: 放屁！那粥俺们都喝了，哪里有沙子？
9: 您儿子马上就是县里头的团练局局长，您还怕这个？爹，我这兄长说了，说弟弟，只要你把这个团练局的局长拿下了，那我这个警察局局长加上你，以后县里头这个警备安保咱俩都给揽下来了。那你想想啊爹，什么装备啊，什么兵丁招募啊，这手晃一晃那钱就漏下来了，爹，到时候我想不发财都难，爹。所以啊，我想劝劝你，你不要再紧张你那个粮顿了，就这些灾民，你那粮顿卸个脚就够他们吃三天的。你就是开一个粥棚， 傅灾民嘴全给他喂上，也损失不了您多少粮食。儿子将来把钱挣到了，您缺的那点粮，我全都给你补回来，爹。所以这叫啥？以退为进，您就听俺的吧。
14: 你不看报啊？受灾的是三个省，哪一个省的灾民，那不得十几万吗？真要是想救灾民啊，那得大鼻子他爹、老鼻子粮食，就咱家粮房那点粮食，打个水饱都不够。饭别吃撑，工别拉满，人到啥时候说话也不能说太满。你现在钱还没挣到手呢，你就开始跟你爹这吹牛、开单子。爹告诉你啊，爹的大粮队的，你要是守不住，那给你团练的那些武器呢，俺得收回来。
9: 对，
14: 还有啊，你想升官啊，用的那些个银子，俺可没有啊。
9: 哎，别，你说这话干啥呢吧？你放心，你这些粮食，俺帮你保住，保住。俺自己发一杯啊，说错话了。
1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8: 我也能喝。
1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2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8: 我要旺。
21: 我们也要旺。
2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23: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4: 旺！
25: 不要吵，不要吵，
26: 咱们慢慢说，
27: 别跟他们废话，产粮。
28: 是我，
29: 你
28: 快走，快走，
29: 没事，
28: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把粮食拿走，粮食拿走，小姐，
27: 把粮食拿走。
30: 你看见没有？
31: 还有
30: 没有啊？
27: 走，咱俩进去看看，别让他们跑了。
30: 走。
32: 晚上不能再去了。铁头，你带着秀秀还有素素抄近路，赶紧回家。
13: 你呢？
32: 俺不能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俺和小雅帮着大家把粮食运到安全的地方。你们赶紧走。
13: 你注意安全。
32: 走。
13: 咱两个注意安全。
32: 走，
13: 快走。哎，想想可真后怕啊！你说那几个人身上带着枪呢，你咋也不回来知呼一声？
33: 哪来得及啊！等报完信儿，咱都走不了了。俺心里有谱，那灾民一听俺说，都来帮俺。你没听费文典说吗？连他都服我。
13: 俺可跟你说啊，以后在逞能之前，先想想你的儿、你的娘。还有想想俺，
33: 俺想完一圈，啥也干不成。好好好啊，俺下回一定不冲动，不让你担心啊。
13: 俺还想着明天去找俺哥的事儿呢。
33: 啊，俺上回跟哥参加过暴动。俺觉得这回跟上回是一样的，俺去去，俺去找哥去，你就别发愁了。
13: 你都看过了，一点没留啊。他这是要灭了俺，灭了费家呀。
34: 嫂子，嫂子，嫂子。
35: 俺不是你嫂子，俺是你对头。
34: 您咋是俺对头呢？您是俺嫂子。嫂子，俺刚刚做了一件为咱费家光宗耀祖的事儿。
35: 你那光宗耀祖就是散尽家财。
34: 哎，俺小时候经常听您讲，匡助弱小，积德行善。
35: 你信不信俺打你啊？
34: 俺信，俺信您不舍得。哎，嫂子，俺回来就是为了看看您，看您还有力气打俺，俺就放心了。俺走了。
35: 可这吗？俺磕头谢罪去，磕头谢罪。
9: 这费文典回来不是教书的吗？咋还管上放粮了呢？放的还是费佐氏的粮。
14: 费佐氏也放粮了。
0: 宁大哥，
1: 宁大哥，哎呀，正好，哎，可心也在。
9: 你坐坐，
1: 你看看，昨天收到的信，要让俺主动的开仓放粮，限时是3天之内，俺要是不放，就要被强行放粮了。哎，宁大哥，那你家可是余粮最多的，那你收到这信没？
14: 你哪只眼睛看见俺家余粮最多了？啊，还说俺吃了卖了呢。
1: 俺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俺找你来也想让你拿个主意嘛。那，您放粮吗？您要放，俺就放；您要不放，俺也不放。那到时候，可金，你可得给俺们看家护院，可不能让他们把俺给抢了，对吧？哎呀，听说了吗？那灾民们现在都疯了，那财主家们的粮仓抢的是颗粒不剩啊！哎，有的那些不等得做熟，那就生着吃呀，连黄豆都给嚼了，嚼完之后都喂你再喝点水，那一胀胀死好几个人呢！哎呀，太吓人了！哎呀，可金啊，你可得护着叔啊！你看看，俺家门口你是不是给派两个人看着啊？
9: 叔啊，俺团练弟兄的口粮都是您供的，这时候俺一定帮你啊！哎呦，
1: 那就谢谢贤侄了。哎，俺们家的余粮实际上不多，和你们家这没法比是吧？
9: 回家等着吧。哎，
14: 这个怂包，你听听，本来求你给他看家护院，临走还怼俺一句。
2: 带头吃来吧。
9: 于二，哎，俺家门口多加几个弟兄，带上家伙。俺家丢一颗粮食，我唯你十分。
3: 大哥，无需多言。
4: 走，
9: 回来。骑楼上也安排几个弟兄，准备好石头，灾民往上抢，给砸石头。他们现在饿的已经风都能吹跑，不要浪费子弹。
3: 大哥，那李俊义老熊家这些村里面的财主呢？和这人护着吗？
9: 安排两个弟兄一死一死得了。当前最主要的是护好俺家。
3: 是，
9: 散了。
3: 你们几个跟俺走。
5: 好，
3: 好，
5: 大哥。
6: 大哥，帮你的。
9: 妹夫来了。
3: 哥，
9: 来来来，过来坐。
3: 哥，俺都找你好几天了。给，喝点茶。找俺有事啊？
1: 哥，俺是来让你做英雄来了。
9: 做啥英雄？俺做不了英雄。
1: 哥，听俺一句，俺是来劝你让爹开仓放粮救灾民，也劝你带着队伍去帮助支持灾民，去对抗那些不愿意放粮的财主们，救灾民的命。
9: 哥是刚从县城里回来，知道领导暴动的是啥人吗？共产党！你又不是共产党，你跟他瞎扯什么？是不是那费文典那小子？他这一回来就在那搞事情，他就不知道现在都在悬赏抓共产党吗？他不怕县里的警察局拿他？
1: 哥，俺觉得，不管是谁领导的，那都是为了灾民。那灾民苦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你不可能看不见吧？那成天有人饿死在咱眼前，在门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俺还记得当年，你和杜大哥在县城抓县知事的时候，是你带着人抢了县城的枪械库，立了大功劳。那是为啥？为的就是给老百姓免税免捐，留下口粮，那就是救命的事儿啊！那俺还记得杜先生还夸你呢，说你会带兵，会打仗，是个将才。
9: 连俺妹夫现在都学会用激将法了，但是这个在俺这儿不好用。俺告诉你，俺去县城干啥了？你哥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当县里团练局的局长了。大脚，

0: 别跟那费文年在一起，哥以后罩着你，啥灾民粮不粮的跟俺有啥关系？赶紧回去吧。啊，
1: 哥，你俩继续
0: 回去吧。
2: 哥，
0: 你们俩这是来唱双簧了是吧？
2: 大家本来不让俺来。哥，妹子得跟你说心里话，你真觉得那灾民跟你没关系啊？啊，那都是一条条人命啊！你忘了小时候娘咋教的咋做的？只要这家门口有乞丐，娘一定端好了吃食出去给人家。你记得娘说过啥？
0: 娘以前管不了阳间的事儿，俺只记得娘走的时候跟俺讲，照顾好俺爹，照顾好俺宁家。俺问过爹为啥不放粮，俺听下来觉得爹说的有道理。你们别跟着瞎掺和了，俺也帮不了你了，秀儿这把，赶紧回去吧，好吧，回去。
2: 哥，你就这么牵着爹，蒙着眼蒙着心瞎走瞎撞，你迟早害了他。走吧。
0: 害了爹的人是你，宁秀秀。
2: 俺咋会害了他？
0: 你咋会害了爹？你是恨爹，你恨爹被马子绑了以后没拿钱去赎你是吧？俺也恨他，为这事跟他吵了多少次的架。过年的时候俺带着莲叶和孩子都跑到娘家去了，把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搭理他。妹子，多少年都过去了，这事儿能不能放下了？能不能原谅咱爹呀？你知道爹日后为你这事儿哭了多少次？这事儿俺问过爹，说能不能给灾民放粮？爹跟俺说的是啥？是俺家有很多的粮，但是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灾民吗？俺赔不起呀，救不起，别到时候灾民饿死了，你我爹都得饿死。那你说俺能说啥呀，妹子？俺觉得爹说的没错呀，所以俺这次帮不了你。走吧，赶紧走吧，别在这翻了。
1: 哥，秀不是那意思，你不能这么想，也不能这么说他。他是希望你领着爹走正道。
0: 啥叫正道啊？跟着他费文典走，那就是正道吗？门口就在那儿了，走你们的正道去吧。走你们正道去吧！
2: 别跟俺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就是变着法帮着他护着那些粮，这是不是正道？你自个儿心里清楚。走吧，跟他说不清。
3: 俺刚刚收到上级的指示，国民党准备用武力来打压咱们的放粮行动。所以上级希望咱们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宁学乡下开仓放粮的问题。俺也跟上级汇报过了，明天晚上会带领灾民去宁学乡下请愿，现在还在等待组织批复。
4: 老师，咱们要不要向上级组织申请点武器装备啊？就咱们这两把枪怕是解决不了问题啊。
3: 这一边是饿得举步维艰的灾民，另一边可是咱天宁庙村的至亲亲人啊，一旦擦枪走火，伤到哪一边都不是咱们的目的。俺会跟上级汇报咱们这次行动的计划，一经批准马上行动。首先咱们要控制的是宁可金。
5: 姐，咱再去劝劝呗。
2: 别劝了，哥现在一心帮着爹呢。
5: 能不能这样，把俺哥给绑了，那团练头子都给绑了，手下弟兄也不敢轻举妄动。
2: 苏苏，你还要绑你哥呀？你绑得了啊？再把爹气出个好歹。
3: 对啊，苏苏，这个方法确实不可取。宁可金也是俺们一直想要团结的力量。
2: 既然这样，文典，你去找俺哥，俺去找二叔，让他劝劝爹。嗯，
3: 秀秀的这个方法可行。
6: 老师，老师。李俊玉主动开仓放粮了。
7: 这个李俊玉脑筋够留份的，他是害怕了，害怕在。

0: 你主动抢粮啊！
1: 铁头说的对，小贾心明，哎，咱们必须要周密一下计划，一定要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序放粮。
2: 好，
3: 嗯，
4: 本想那边，俺们也已经撤离了。
0: 大贾，俺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你呢。上次放粮要不是你及时报信，后果不堪设想。
1: 嗨，俺还能看着你们被抓呀？
0: 往后。
4: 大家都要小心行事。文天哥，要小心的是你们。放心吧，俺们会照顾好自己。最近要是有陌生人出现，大家尽量躲着点。
5: 爹，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
4: 那个怂蛋李俊义开仓放粮了，他是把这些灾民把他粮食抢光了。
6: 做个顺水人情，
4: 俺就不明白啊，葛劲儿，他这么做，他就能知道他能保住多少粮食？
6: 知道个屁！他就是怂，
4: 但他肯定琢磨着怎么做呀，多少他那粮能留下来点。所以俺想啊，爹，要不您也装装样子，
5: 装啥？
4: 啊，还用装吗？还有你，你有锻炼，俺装啥？
6: 爹，你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些灾民抢粮都抢疯了，俺怕万一有啥闪失不是？
4: 爹给你们买粮食想白买了。
6: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在裹着灾民里头帮着要粮的有俺俩妹子和大巧，您俺拿枪顶着俺妹子头啊？
4: 狠人啊！你真是俺的狠人！你咋就不懂呢？啊！俺这么祸着粮食为了啥？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那俩妹子？你们是真不知道这大灾年呐！别回头到时候，俺宁学强的儿女、孩子们肚子饿的没吃的。 跑出去讨饭吃，你是真不懂你爹的心思。这个时候啊，你举起枪，你才保护了这个家，你得跟爹一条心。

0: 不是让二书记劝了吗？咋还要去？
1: 你的心里不踏实，咱去等着二叔，等二叔聊完了，咱把他送回去。嗯。文典，
0: 你咋在这儿？
1: 俺哥这是要把粮食送走啊！
2: 俺今天去让宁可进，结果发现团练堂一个人都没有，俺怀疑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行动，所以就来家这边看看。
1: 咱得想办法把这车拦下来呀、啊！
2: 大乔，咱们去找铁头，组织难民去村外的山路口。秀秀，你得留下来，想办法拖住他们，能拖多久拖多久，给俺们组织民众争取时间。另外提醒你哥，千万不要伤及无辜。
1: 好。
0: 走吧。二弟啊，他们折腾，你就不要跟着折腾。啥福报啊，啥积德呀，把粮食留下，能喂到孩牙嘴里头就是福报啊。你啥都好，就是耳根子软。是不是秀秀让你来的？
3: 哥，自打这灾民不断，俺这心里就没消停过。山河凋敝，民不聊生，俺就是没能力，俺要 有能力。
0: 行了行了，别说便宜话了。俺跟可今儿也装的差不多了，快，你回去陪哥喝两盅，跟哥拉拉管。爹。

0: 你真是失心疯了啊！你不帮你爹倒爸，到现在了你还敢拦车？
1: 灾民要是暴动了，充当你们家里去，以后悔都来不及。
0: 你知道爹的粮这么嘛用啊？那是国民政府征用的军粮，你拦车杀头无罪，没事他给你胡扯。
2: 可见你何不听你妹妹一句劝？这万一路上遇到灾民暴动，那人粮俱毁呀！
1: 二叔，
0: 这刹车呀！ 县里警察局的车，这一个个都拿着枪的，还怕他灾民呢？林少爷，哎，雷正局长来的时候只是说是帮忙，俺可不能塞他上海谁的性命。宁小小，有完没完？你给他弄走。
3: 宁小小，你能不能不这样折腾你爹啊？
4: 这灾民一个个死在你眼皮子底下，你都能忍心不管？
3: 俺这是在帮你，你懂吗？你要是不让爹把粮食运走啊，那就得等着灾民来抢。你到底是帮你爹，你还是帮着灾民呢？
4: 俺真的是在帮你，俺帮着你不做错事儿，俺帮着你不跟灾民作对，俺帮着你有命过你下半辈子。
0: 薛瑞，你听见了？
4: 秀秀就是生了一张巧嘴，就是来跟他爹对着干的，啊！
3: 哥，秀秀说的句句在理。
4: 俺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个屁！有道理一派胡言。
4: 可见俺整不了他。咋的？你还要跟俺动手啊？ 你放开！你可劲！
0: 快抱住他！
4: 放开！你可劲！放开！快！哎呀！放开你！
0: 开车！哎呀！
4: 可劲！
0: 可劲！二叔，
4: 拦着他！
0: 大小姐，别在外框子！
4: 可劲！
0: 让他跑！让他跑！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7: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8: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7: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8: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7: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8: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7: 好。
8: 哈哈，好开心！
9: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0: 外甥女儿，山里吧。

0: 带回来长见识。
1: 哎，小胡，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九龙，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3: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可爱。
4: 笨死了！
5: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6: 你要干啥？
5: 想跟你谈心。
7: 幻觉这种事情，还会闹出人命来。
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5: 出去！
9: 陛下老人误终生。
1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1: 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
12: 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3: 爸爸，你
14: 他们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九九重阳，南腔北韵，共谱华章，登高赏秋，梅花云集，国韵流芳。群贤毕至，同贺岁月不老，少长咸集，共祝家国安康。十月十八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重阳特别节目，邀您同赏金秋雅韵。
19: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0: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1: 我也能喝。
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9: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1: 我要旺。
22: 我们也要旺。
23: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24: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5: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26: 好干净啊！
2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7: 好香啊！
25: 有汰渍没问题。
2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

0: 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3: 因为我与众不同。
2: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3: 我已苦练20载。
2: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3: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2: 你到底什么速度？
3: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2: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3: 零油炸，毫无负担。
2: 你到底什么赛道？
3: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2: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4: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儿，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
1: 千玺，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火力。
0: 好，
1: 谢明，你骑车去村口营一下休息。好，其他人隐蔽。
2: 走不了了，把粮食放下。
3: 大乔，该让开。哥，你看看这些孩子，看看这些灾民，有一粒粮食，他们就活了下去。
2: 这是你家家名，俺就管。这些人跟俺有啥关系？俺也不认识他们。
3: 你放心，放粮。
2: 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放粮 我去，站住！
0: 宁可静，你要压，从俺身上压过去，再一个。
2: 秀秀，有完没完了？
0: 哥，你好好看看，你看看这些人，除了灾民以外，他们都是马子围村的时候你舍命救下来的村民，你舍得伤害他们吗？
2: 他们要念着救他们的好，就不该带着烂着冲。
1: 宁可金，今日者，整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乃吾辈之任也。
2: 说他娘的啥子？说人话，俺听不懂。
1: 俺恳请阿良留下来救救他。

0: 俺把你当家里人，把你当妹夫。俺劝你一句，赶紧让他们走。俺的粮不可能在家门口被劫。俺身上挎着枪的，里头有子弹，子弹可不认人。
1: 哥，
0: 你看他们走不走？
1: 哥，你把枪放下！
0: 你信不信俺开枪？

0: 每一个来的人都能拿到粮食，但先请大家排好队，排好队，每一个人都能领到粮食。
1: 排好，
2: 排好，排好，
1: 排好，
2: 排好，
1: 都有粮食啊！
2: 都有粮，都有粮，别急、啊。排好，排好，
0: 分粮。来，
2: 排好，排好，后面的大家站好。
3: 安顿粮食，安顿粮食。
4: 哥，大势已去。哥，大事你说
3: 说。粮食
5: 啊！出事了，出事了！冬娘，冬娘，大奶奶
3: 有手了！
4: 啊！给我粮食，粮
2: 食！哥，我去看看了。
1: 伯父，
0: 来，好，娟娟，你来，娟娟。来来来，这边这边。
6: 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

0: 哎呀，老喜哥呀，老来多子，实乃宁家家门之大幸啊！
1: 安德儿，对对对对，安德良，哥，世事东隅，收治桑榆，这岂不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您就放过放粮食吃吧。
2: 爹，还不去给女儿？
1: 快快快，去看看呢！快去呀，哥！这次放粮，行动迅速，收效显著，都是咱们大家伙。 团结一致的结果呀！俺在这儿替那些食不果腹的灾民感谢大家。俺们在这一带相助灾民的工作也随之告一段落了。俺们会尽快做好收尾工作，转战下一个工作地。
3: 这就要走了？
1: 是啊，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待着俺们。另外，咱们今天放粮，跟警察打了照面。 并且发生了摩擦，俺认为可能会让某些人怀疑咱们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灾民暴动，势必会产生一些后果，所以从现在开始，晚小那个聚集地暂时取消。好了，俺要说的话说完了，散会吧。
4: 爹，
1: 金明，
4: 哎，银子生了，给咱爹生个儿子，
5: 银子咋样？
4: 好着呢，走，看看他去。

0: 长得真像，真跟柯锦小时候一模一样。你哥叫柯锦，俺就给你叫个柯玉。你二叔说俺老来得子，福耀满门，你就是来给你爹添喜的，是不？
1: 爹，俺给您道喜了。
2: 赏，爹有赏，还有战果，一会儿都去领赏啊。
1: 谢谢爹。来，你跟我来。哎，
0: 你给俺宁家立了大功，俺都给你记着啊。
3: 别废话，赶紧给俺爹娘送几斗粮食去，还有能吃半年的地瓜干子。
0: 那么多啊？甘月，这回哦，爹都听你娘的，撑死你老爷那个王八蛋儿！
3: 大儿给俺，俺不让你这老王八蛋抱，给俺。
0: 俺再抱会儿，让老王八蛋再抱会儿。

0: 们一声，走，前面的推手，这家家打家，推小点，听到吗？
1: 快点，跟上，跟上，轻点，轻点。
2: 一霸天地。
3: 俺从18岁进到这个家，拜堂之后才知道嫁了个痨病子，新婚没过多久他就走了，俺守个空牌位，不知道是去是留。

0: 空间呐、啊，给您嫂子跪下。这个家就拜托给你了。
1: 费家老爷子就在这会儿领来了梅娘的文牒，举着家里的管家钥匙跪在俺面前。这么多年，俺硬生生把这个家扛了起来。
2: 少爷回来了。

0: 等会儿再喝。小琴，
1: 哎，
0: 去给少爷重新泡一壶茶，用好茶叶。
1: 是。
2: 不用嫂子，俺喝这个就行。
1: 少爷，
0: 咋又瘦了？捐了那么多粮食，没填饱自个儿肚子。
2: 嫂子，你这是又心疼俺，关心俺了，那你还生气不？
0: 俺问你为啥又瘦了？
2: 俺吃得好，睡得好，嫂子，您不用担心俺身体，俺就是。就是不想看到您生气。
0: 就知道拿好话填换。出门在外，填饱肚子是首要的，记下了吗？
2: 记下了。嫂子您。
0: 这是费家所有粮仓的钥匙。自打俺从公爹手里接过这钥匙，就没让粮仓空过。那这费家的钥匙，不好拿呀。在俺手里这些年，就跟有千斤重似的。每年一收完粮食，俺就得上粮仓里头走上几天，回来再拜上几回，算是俺对公爹、对费家祖先的交代。可现在，俺都不敢上那粮仓去了，俺怕在那空荡荡的粮仓里头，说话都会有回响。这现如今，你也成了家了。也能主事儿了，苏苏也开始学着看账本了。这费家粮仓的钥匙，俺就交还给你了。
2: 哎，嫂子，你要还没消气儿的话，您打俺两下，俺回来就是为了让您消气儿的。只要您能解气，您怎么罚俺都行。
0: 俺没有跟你生气，俺说的是实话。这些年也是俺替你掌管这个家，现在把钥匙交到你手上，也算是了了俺一桩心事了。
2: 嫂子，俺是亲眼看着您这么多年如何一个人撑起这费家的，您不容易。但是这粮食可以再涨，那么多的灾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饿死了，命可就没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嫂子，这在您的道理里讲得通。您呐，就是觉得愧对费家的祖先。您不要给自己加这么重的枷锁。费家的祖先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包括爹娘，包括俺已经记不起长相的哥哥。这些年，您为了费家付出的够多了，俺都觉得是费家那些虚妄的遗训还有家规压得您喘不过气来。您要把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给卸下来。
0: 你上里头跪着去吧，谁家子孙后代这么说祖宗啊？
2: 嫂子，俺不会跪祠堂。俺这次回来，一是为了让您解气，二是要跟您道别。俺有任务，又要走了，对不住。

我们家祖宗保佑飞霞粮仓能早日填满。

0: 干啥呢？跟着学啊。
1: 这捆柴有啥好学的？俺不学。
0: 这捆柴是有技巧的，比打柴还重要呢。要不然你打了柴，怎么扛回去都是问题。
1: 俺就不明白，为啥要砍柴？俺和俺娘从来没砍过柴啊。
0: 那你们怎么生火啊？
1: 俺娘说，村里那么多柴火垛，哪家抽两根还不做顿饭？
0: 你娘就这么教你啊？
1: 对啊，俺爹娘说，种地是这世上最苦、最让人瞧不起的事儿，锄地户子是让人最瞧不起的人。别管有啥道道，能让脚旗儿的人才是真本事。二伯和你天天钻到土，注定烧一辈子穷。
2: 俺告诉你梅味儿，咱锄地户子最丢人的事儿就是不磨锄头，做人最丢人的事儿就是偷别人东西不劳而获。你爹你娘教你们都是错的，你要是不学好，俺就不管你了啊！你二伯二娘你嫂子也不管你了，你就按照你爹你娘你哥教你的啊，能偷就偷一口，偷不了你就饿着，被抓了打一顿，伤疤好了你再接着偷啊。
1: 大哥，俺没学会捆柴，没法扛啊。
2: 俺刚教你，你咋不学？学不学？
1: 学。
2: 俺告诉你，梅味儿，做人得有骨气。你是俺弟，俺家大老爷们干活那是本分，那不丢人。一个大老爷们儿连养活自己的本事都没有，那才丢人呢。嗯，看好了啊。

0: 俺今天再教你一招，怎么套兔子。
1: 大脚哥，你的招子是下套子套兔子，俺的招子是在兔子窝洞口挖陷阱。要不咱俩比比，看谁先抓到兔子。
0: 你小子还有这本事呢？
1: 那当然了。
2: 行啊，那咱就比比，你去那边，俺去那边，咱俩比比看谁抓得多，怎么样？
1: 比就比，你肯定比不过。看。

0: 今天算你们命大。
1: 姜，你的招比俺的管用。你服不服？
0: 你这也太小了，就是个兔崽子。等哪天俺给你套个大的，咱再比比。你耍赖！你不服就是耍赖。嘿嘿嘿，梅妹儿，俺告诉你，有一样你肯定比不过。啥？ 你没俺跑得快，
1: 大脚哥。

0: 老乡，老乡。
1: 嘟飞，
2: 阿婆，阿婆，嫂子，
3: 咋了？
2: 俺大脚哥被一个屁股冒烟的黑车撞走了，
3: 到底咋回事？
4: 在看我，还在看我。
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5: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4: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5: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4: 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5: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4: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5: 好。
4: 哈哈，好开心。
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文典，
0: 嫂子。
3: 文典，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3: 文典呢？
0: 俺也是等了老师一下午了。刚才小贾出去找了。
7: 秦明，小贾。
3: 小贾。
7: 秀嫂子来了。
3: 文典呢？
7: 就在路上看到了老师的自行车，周围都找遍了，没看到人影。
3: 俺听说大脚也被一辆黑色的车给撞走了。啊！
7: 老师说他中午回去看一下嫂子，再去拜会一下牛学祥，要当面给两位道歉，说完事儿了就回来找我。可是，不行，我得再去一趟费家，再调查一下老师的行踪。
3: 俺跟你一起去。
7: 行，新明，你留下来看家。
0: 好。
3: 姐，文典哥跟姐夫是不是被当成共产党抓起来了？那咋办呀？
8: 秀秀，
3: 别急。
8: 哎，秀秀，
3: 嫂子，
8: 这些钱你拿上，
3: 这
8: 一定要把文典给救回来呀！要是钱不够了，叫人捎信回来跟嫂子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文典出事儿啊！
3: 嫂子，您先别急，俺现在也不知道这人被抓去哪儿了，这钱您先收着，先别急啊。
7: 如果真按照梅文说的那样。那费文典老师和大脚哥就有可能是被警察抓走的。哎，对了，秀秀姐，你哥不是认识那群人吗？
3: 俺也觉得这事儿跟哥脱不开干系。俺这就去县城的警察局问问啊。
8: 现在呀？
7: 俺跟你一起去。
3: 小贾，你就别去了，费文典已经被抓走了，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8: 俺跟你去，姐。
3: 行。
7: 哎，秀秀姐，你俩别晚上出门了，太危险了。等明天一早你们再出发。我这就回组织跟组织汇报，我们这边会想办法调查费文典老师和大脚哥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一旦有他们的任何下落，我们就让铁头给我们传递消息。

0: 你这九九大脚可得当心点啊，把这都带上。
1: 您放心吧，俺跟叔叔一起去，这太多了。
0: 都带上都带上，
1: 俺少拿几个啊，你们留着吃。
0: 这先操着大脚的心，这回又操着你的心，可是得小心着点，你记住了。
1: 娘，俺没事啊，俺带这几个就够了，剩下你们留着吃。
0: 哎，都带上。
1: 哎，你们留着吃。
2: 秀儿，
3: 哎，
1: 爹，
2: 秀儿，俺把买地的钱儿都挖出来，咱家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总共36块大洋，你拿走吧。只要能把大脚救回来，
1: 爹，这钱您收好了。要真是需要了他，说明这事儿有火，俺再回来跟您取。这钱您先留好了。
2: 秀儿，那就看您的了。

0: 姐，哎，
1: 俺带了重要的东西。
0: 你带了啥？
1: 俺嫂子让俺带了50块大洋。
0: 俺觉得还不到用钱的时候。
1: 带都带了，带上踏实。可是姐，俺忘记带吃的了，你带了吗？
0: 带了。
1: 走吧。
0: 你行吗？
1: 俺能行。来，上车。
0: 慢点啊，
1: 坐稳了啊。

俺看着费文典对枪口连眼都不眨的那一刹那，俺突然明白，费文典他能为了这些灾民和穷苦老百姓忘了他自己，俺在心里结结实实地敬了他一回。

0: 文典，他们为啥打你？啥罪名啊？没啥罪名，他们就是想在俺的嘴里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结果呀，事与愿违，这不恼羞成怒了。
1: 他娘的！
2: 没定罪，你们就敢打人？你们还有王法吗？啊！
0: 大乔，大乔，你不用跟他们浪费力气。这儿就不是一个讲王法的地方。一会儿他们审讯你的时候，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俺身上，他们的目标不是你，这样就能保你平安。
1: 俺为啥要推到你身上？这事俺也干了，再说了，咱干的事儿是对的。咱如果不开仓放粮，不抢粮，那么多人死了怎么办呢？
0: 你说的对，大乔。正是因为领导咱们的组织做的事都是正确的，所以才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害怕。
1: 文典，你不用把所有事都揽自己身上。俺实话告诉你，你们不来，俺们也会去抢那些老财主的粮。俺们不能看着那么多人白白死在俺们面前，这事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咱也是有理的。
0: 大乔，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对俺动了性，说明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但俺被抓捕，肖家和新民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你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通知他们，让他们赶快离开。
1: 俺明白了，
0: 你扶俺去坐靠一会
1: 儿。哎呀，还真疼！
0: 你刚才抠我伤口了。
3: 爹，
4: 哎，干啥的？
3: 俺找人，找宁可欣。
4: 找的是警察还是犯人呢？
3: 不是警察，也不是犯人。
4: 不认识，不知道，都没听说这个人。赶紧走！
3: 你凭啥赶人呢？不认识你不去问问吗？你不去问问咋知道他在不在呢？
4: 走开，走开，走开！别搁这妨碍公务。
3: 凶啥呀？
5: 咱不跟他在这说了，咱就在这最显眼的地方，让里面的人看看。
3: 姐，你咋又确定咱哥在里面呢？
5: 你看着前面那辆车没？那黑色的，那车牌子俺都认识。之前哥拉粮的时候坐的就是这辆车。
4: 哎，俺不是让你们走了吗？赶紧走，别停留在那儿。
6: 你喊啥呀？俺在这碍事吗？管事你少管俺。
0: 大脚，当年你用八抬大脚把秀秀给娶进家门，俺打心眼里面你比俺有担当，你比俺对家人更有责任感。俺不行，你也看到了，现如今俺又选择了这一条光明之路，那更是要把亲人、亲情，甚至是身家性命，随时抛之脑后。俺有个不情之请，
1: 你说，
0: 如果有一天。俺为了理想而献身了，你能帮俺照顾俺嫂子，她太不容易了。她这一辈子一直在为费家，她从来没有为过自己。
1: 文典，你嫂子、苏苏，他们需要你，还有很多人都需要你，你放心吧，咱不会有事儿的啊。
0: 苏苏啊，俺大了也是没能跟苏苏把婚礼成啊。但如果有一天俺真牺牲了，倒还是把她从这段虚妄的婚姻当中给解救出来。那到时候你和秀秀一定要帮着她。

0: 姐，站半天累了吧？坐会儿吧。没事儿，俺就要站这儿，让里面的人心疼。你说哥呀，俺在这看不出来哥在里面的样子。
1: 哎哎，扣！再不扣，俺给使棍子了啊！
0: 你使，你把俺们打伤了，俺哥不会放过你的。给你，
1: 哥，喊什么？
0: 聂可金，聂可金！
1: 哎哎哎，吵什么吵？啊，队长。 这俩娘们闹事儿，说要找什么聂可金，俺说俺不认识，他们有人闹。你们是犯人冯大脚和费伟姐的家属。啊，行，赶紧进来吧。看，长官，长官，这边
2: 喊什么喊？
3: 大成，
2: 宁哥，
3: 救我！
2: 你咋受伤了？咱大成这样的，谁打的呀？
4: 没事儿，就是一些皮外伤。你俩咋来了？
2: 俺刚才进来救你们，他们说要给你们转监呢。
3: 转监？哎哎哎，让你们进来已经是俺们长官给你们面子了。
2: 让你们管事儿的来。
3: 你说见就能见啊？
2: 宁可金！
3: 哎哎哎，喊！
2: 宁可金，
4: 说来就能见。
3: 赶上了啊！赶上了啊！
2: 宁可金，
1: 喊什么喊？

0: 这咋回事啊？我也是刚听说他们被抓了，这不就过来看看吗？
1: 哥，真是你干的？
0: 跟俺有啥关系？俺干的还能过来吗？俺想着看看要不要求人把他们俩弄出去，但是俺丑话说在前头，你们抢粮，让俺和爹的面子丢了，出去以后想办法把俺和爹的面子拾回来。还有就是你们抢的粮。 是俺爹给国民政府征用的备用粮，你们给抢了放了，俺家还得补两车的粮。可心哥，俺李家粮车是俺的主意，但也正是因为有了你家的粮，才让不少的灾民活了下来。这样，俺在这儿天天谢灾民，先感谢你。
2: 但是您可先，你也想一想，俺们为啥会这么做呀？还不是因为你现在帮的这帮旧势力，他们不做事，他们只想着中饱私囊吗？你把眼睛睁开看看，他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给捉空、给拖垮了。
0: 费文典，
2: 还敢在这大放厥词？为什么只给你一个人伤心？你不知道吗？
0: 俺从来没有想过能活着出去，但大脚是无辜的。
1: 苏苏，这人俺怎么救？你少说两句吧，一会儿你跟姐夫都出去了。
3: 也行了，你说那啥面子啥的，俺们都听出了，赶紧放人。
0: 俺咋放？监狱又不是俺开的，
1: 那咋办啊？
0: 俺也得去求人呐。
1: 你去啊！就哥。
0: 带了这个，你拿这个，去打点他们，你把他们放了吧。哥，俺们等你消息啊。
2: 姐，大哥。
0: 让俺刚才见了，这次可真是吓坏了。就是俺那二妹夫这姓，上的可有点重啊。哎呦，
4: 那可今儿老弟儿，你是在怪我呀？
2: 没没没，那怎么可能呢，大哥。大哥，这俺和爹的粮食虽然说要不回来了，但是俺俩在村里这面子，大哥您算是给俺拾回来了。那您看。
4: 把他们给放了吧！哎呀，我这之前呢，是真想帮老爹的忙啊，一句话的事儿，哪有不帮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这事儿就不一样了。
2: 咋不一样了？
4: 我是得到一份名单啊，上面都是共产党和赤色积极分子的名字。嗯。 你二妹夫就在其中，你说我要是给放了，这上面要是查下来，不光我头上的乌纱不保，你那团练局局长的美差也会受牵连。哎，如果咱不放，把他审好了，这就是咱俩的投名状。哎。
0: 我可能扶正，你的团练局长这个差事也指日可待了。大哥就是大哥呀，好事一直想着俺。但是大哥，名单上其他人俺不知道，俺这妹夫俺太清楚了，就是一个破教书的，他知道个啥？俺以为啊，真正的大狱是这名单后面的人。
4: 大哥，你对俺这么好，俺得为你做点啥。俺就把这名单后面这条大鱼给你救出来。到那个时候，您升官发财，那不就是稳稳的？老弟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兄长我也不能一言堂啊。
0: 这人放不放，审不审，不宁一句话的事儿。 再说咱俩可是结拜。

0: 哎呀，兄弟啊，那俺妹就是您的亲妹妹啊，俺妹还小，大哥，您总不能让她这么年轻就守寡呀。
1: 姐，哥真能放他们出来吗？
2: 能让咱进去，肯定也能放他们出来。
1: 姐，真放出来了。
3: 快走！走。等一下，费文典，我告诉你，俺是为俺妹才把你救了，以后你的路该怎么选，自己要想好。俺不希望俺俩妹妹来守寡。走吧。
4: 那就先这样，大家好，休息，还得麻烦你们想办法通知小雅和新明，让他们赶紧离开，俺去找组织汇报。哎，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3: 好，
1: 俺们先走了，你照顾好文典啊。
4: 路上注意安全。
1: 嗯。
4: 苏苏，你也赶紧回去吧，俺没事了，这儿太危险。
1: 嫂子挺担心你的，你不回去看看她吗？
4: 俺要是回去的话，只能连累你跟嫂子，这次感谢你来救俺。
1: 不都是应该的吗？谢啥呀？你受着伤总能行吗？
4: 都是些皮外伤。苏苏，俺不在的时候，你跟嫂子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如果有人问这放粮的事儿，你们就往俺身上推。
1: 你先坐。
4: 俺有个事儿想跟你聊聊。
1: 俺知道，你让俺照顾好嫂子，俺没跟你说呢。马子围村那会儿啊，俺跟嫂子相互惦记着，一下子心就静了。现在嫂子对俺可好了，你放心吧啊。
4: 俺说的不是这事儿。
1: 又要跟俺提分开的事儿呗。
4: 俺打心底里面希望你能留在费家照顾俺嫂子，但是俺怕。 俺怕你会活得像俺嫂子那样。俺嫂子嫁给俺哥，没过多久，俺哥就走了。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人支撑着费家，心里面也只装着费家，从来没有自己。他太苦了。俺这次离开，下次能不能活着回来，俺也不能给你保证。
1: 你说这不吉利的话干啥呀？这事情不都过去了吗？你也被放出来了，咋还像过了今天没明天似的？俺谢谢你为了俺好，你也不用急着把俺往外赶。俺也跟你说，俺不是当年十七八岁的苏苏了。那嫂子对俺好，俺也得对嫂子好。俺也希望你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嫂子。俺先走了。

0: 爹，娘，啊，回来了！爹，俺这盼着回不来了。
1: 说点吉利话，秀秀啊，你立了功了啊！
2: 这得多谢梅味儿，要不是他通风报信儿，都不知道你被抓走了。
1: 梅味儿，嗯，哥哪天带你好好打兔子啊？
2: 好。
1: 二，来来来，哎呀，
3: 这位
2: 大表哥，
3: 套路
2: 了，你输了，
1: 服，你赢了。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1: 请恪尽先知街道卫生状，即刻带上得力部将，越过朔河到鲁南民团报道，机不可失，还望先知即刻出发。你发达了，爹支持你干大事，咱老宁家光宗耀祖的时刻来了。
12: 俺有个割麦子的活，不知道你干不干。
13: 谁家的地？
12: 应该是宁雪祥家的吧？
13: 是不是宁雪祥家不能去啊？
14: 去，为什么不去啊？
15: 都传开了，你饶风儿和风大脚白给你哥。

0: 满子还不给人吃饱，宁雪晓，你就差那点钱，差那点粮啊啊！
1: 一场残剑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

0: 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跟你们说个好消息，我空军第6大队自入驻贵阳清镇机场以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已经完成了各项科目的训练，可以参战了。
4: 太好了，我们围剿红军又多了一把空中的利剑。
3: 今后我们一定要派好飞机侦察，委员长还是很相信飞机侦察的情报的。眼见为实嘛。啊，
4: 好。
3: 喝茶。
5: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家烈在桐梓布置了一个团，娄山关布置了2个团，遵义还有2个团，一共是5个团。
6: 我们以13军团10个团加上干部团，11个团打他们5个团没问题啊。
7: 我们还是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我们这次是要以夺取遵义为战略目标，13军团做主攻，干部团做预备队，5军团、9军团负责前指川军、滇军和重庆方面的中央军，他们是有可能南下的。啊，还有啊，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我们也要提防，他们是有可能渡过乌江来增援遵义的。
8: 这样就全面了。
9: 啊，是啊，
5: 桐梓、娄山关、遵义，由川黔公路相连，是一个3位一体的防御。桐梓是依托，娄山关是关键，遵义是目标，因此必须首先夺取桐梓，再占娄山关，最后占领遵义。
7: 嗯，是啊，为了首战必胜，我们要命令13军团2路出击，夹击桐梓。夺取桐梓之后呢，3军团负责攻占娄山关，1军团负责攻占遵义。
10: 我同意。
7: 啊，还有，战斗的发起要有突然性，不能给敌人准备的时间。我建议，明天晚上就让13军团急行军偷袭桐梓。
10: 这13军团啊，最近一直在跑路，战士们很疲倦，我怕战士们会有情绪。眼下13军团的指战员未必能真正的理解这次行动的目的和意义。
7: 我知道啊，现在战士们多少都有些情绪。我们现在每天行军的路程是平时的2倍甚至3倍。
10: 嗯，
7: 但是记住，这就是我们的代价。我们必须机动灵活，运动起来，才有可能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化被动为主动，找到好的战机呀。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做下面战士的工作呀。好，这样，老总啊，1军团的工作你去做。至于彭德怀那里，我亲自去。
10: 好啊。
7: 同志们啊，这国民党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还有其他的部队啊，要我说呀，就像这5根手指头，我们要一根一根的把它给切下来。这具体要怎么切呀？

0: 我们呀，要用这牵牛、宰猪、打狗的办法。哎，你看，大家都要问了，怎么打呀？那我就跟大家仔细的说一说。具体来讲啊，就是派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继续北上，伪装成我们红军的主力啊。然后呢？ 用打了就跑的办法，把川军这头牛给牵住了，然后集中我们的有力部队，先打桐梓，再占娄山关，最后拿下遵义县城，痛痛快快的宰掉前军这头猪啊！
1: 对，没错，
2: 对，说的好呀，说的对呀，
0: 哎，打下了国民党的前军呢，就等于已经切掉了他一根手指头了。 接下来我们占领了遵义之后，如果贵阳的中央军还敢来，那我们就再接再厉，再给这只从湖南一路追过来的狗当头一棒，打得它是嗷嗷叫了。
1: 对呀，对呀，对呀，
3: 好，
1: 说得好，
3: 对。
0: 哦，彭雪枫同志，
4: 到
0: 李干辉同志，
4: 到，
0: 你们的十三团在抢占赤水河渡口给全军开路上立了大功啊！ 我听说了，在二郎滩战斗中，他们缴获了前军、尤国才一个团的物资啊！现在人家可是大地主，富得流油啊！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再接再厉，在之后的战斗里啊，再立新功啊！
5: 没问题，主席。
0: 哎，那其他的部队怎么办呢？还有三个团呢。 我们可不能服啊！我们得跟他比呀！
5: 跟他比，
0: 对呀，跟他们比，看看谁到最后是真正的英雄团。
6: 我们要当英雄团，
7: 对，我们要当英雄团。
0: 对，好啊！在这里啊，我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我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跑路跑得比较多，行军行的比较多，可能每天的行军路程啊，是平时的一倍、两倍，甚至更多。 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跟国民党打仗凭的是什么呀？凭的就是我们这两条腿。我们呀，比别人跑得快，跑得远。我们只能跟他兜圈子，哎，就在这里打圈圈，才能牵得住国民党这头牛啊！把他牵得怎么样？喘不出气来，到时候我们就一刀砍了他，是不是啊？
8: 对
9: 对
8: 对
9: 对！
8: 同志们。
0: 我们三军团怕不怕走路啊？
10: 怕！
0: 好啊，我看呀，今天晚上我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到达桐梓，发动进攻。我们一定要争取首战告捷呀！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11: 有！
0: 好啊！

0: 军长、政委，刚得到游击队送来的情报，通子县城里本来是一个团的前军驻守，今天上午，那个团长带着主力到北边松坎去了，他们现在只有两个连了。我想可能是九军团在北边发起的佯动起作用了，敌人误以为我们要从川东南去湘西。
1: 这么说，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一三军团的动向？
0: 三军团还没有赶到，打不打？
1: 就这么两份小菜，还用得着等三军团吗？
2: 这可是天赐良机，打！
0: 好，马上进攻。

0: 我们从左路进攻比较稳妥一些。哎，老彭，荣臻同志，彭军团长，哎，辛苦辛苦辛苦！邓平同志，好，邓平同志，咱们没有等到你们三军团到来，就率先打下了童子县，吃了独食。哎，你们可别怪咱们呀。
1: 有什么可怪的？这又不是吃酒席啊！来，快请。
2: 哎，我说啊，有没有水啊？啊，
3: 有的是，管够。
4: 渴死我了！
5: 荣臻同志，你们义军团率先打下了童子，我们一来到这儿呢，就有地方吃饭睡觉，这坐享其成，受之有愧啊！
6: 这话说的，哎，明天你们三军团可是主力，咱们今天啊，正好有时间让战士们好好吃个饭，睡个觉，养足精神，打个胜仗。嗯，
3: 太好了。
5: 得了，明天我们守童子，你们去打娄山关，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3: 你放心吧，我们都计划好了。你们啊，只需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就行。
6: 一个团？哎呦，
5: 哎呀，我跟你说，你过来
3: 啊！
5: 啊，
3: 来，
5: 娄山关，
3: 啊，这儿，
5: 你们这一个团的兵力啊。
3: 从娄山关的左侧，迂回至石炭关，再绕到娄山关的南侧，去攻击板桥镇之地，断敌人的后路。怎么样？不困难吧？
6: 嗯，好，
0: 好，来，彭军团长，坐坐坐。
3: 啊，
0: 正好咱们两个军团都在这儿，好好研究明天怎么打这场仗，
3: 对，
0: 好吧？
3: 对，好，
0: 坐坐坐，
3: 来来来，坐坐坐。

0: 团长，支撑来报告，敌人快到了。
1: 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山上防守阵地，是。

0: 我眼睛。停止进攻，小心埋伏。军团长，
1: 好啊，你小子这仗打得不错呀！啊，又打走了前军一个团。
0: 军团长，
2: 嗯，
0: 我觉得敌人并不是溃败，而是主动撤退的，他们是想撤到这儿，娄山关。
1: 利用那儿的险峻地形和预先布置好的工事，再对咱们进行反攻。
3: 行啊，有长进，你的判断很正确。下面由邓平同志为我们布置作战计划。
1: 好。
3: 刚从三个俘虏口中得到准确的情报，退回娄山关关口的是刘和明的第六团，关口南面五里处的黑神庙，有前军第十团接应。前军的指挥所呢，就设在这个黑神庙，指挥官。 是一个叫杜兆华的旅长，此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关口南面20多里处的板桥镇是敌军第15团的驻守地。15团呢是一个预备队，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做如下调整：13团到，从正面进攻娄山关；
4: 是，12团
5: 到，
3: 从后面接应；
6: 是，
3: 你们游击队带路，10团、11团。
7: 从南溪口右侧山路进行迂回包抄，攻击娄山关南面的黑神庙板桥之敌。军委干部团做总预备队。
8: 好，
7: 同志们，等待我们的会是一场硬仗。现在我们没有退路，敌人想倚仗娄山关的险要地形，负隅顽抗。 但是我们有4个团，再加上干部团还有一军团的第一团，我们有6个团，6个团打3个团，没有失败的理由，所以天黑之前必须拿下娄山关关口，明白吗？
9: 明白。
10: 出发！
11: 是。
12: 快！
13: 同志们小心！
14: 加把劲儿，走到敌人前头。小心！
15: 小山同志。
16: 照这个速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娄山关南面的黑神庙和板桥镇呢？
17: 我们要从大娄山的西边绕一个大圈，
16: 最快也要明天中午才能到达黑神庙。到达板桥可能也要明天下午。
18: 跟上！
19: 我们跟上！
20: 快走，快走，快跟上！
21: 注意隐蔽。

0: 老彭，你再这样，我唯你是问。是。
1: 老彭，哎呦，朱老总，你怎么来了？什么情况了？
2: 来来来，进屋说。
1: 朱老总，你看，楼上关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们强攻了很多次，实在是打不下来呀。
3: 地势很陡峭啊，别着急，我想想办法。对了，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老乡，他叫黄老伯。黄老伯，你熟悉这里的情况，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4: 黄老伯，这除了川黔公路，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到娄山关上去啊？
3: 有啊，北边就有一条猫狗小路。
4: 什么？彭旭峰，怎么侦查的？
3: 报告，我们的侦查员确实没有发现那有路。你，
4: 不是，首长。
3: 这事儿不怪他们，那是一条悬崖路，要爬很高的一段悬崖。我们当地的老乡好多人都不知道呢。从那儿可以绕到关口的尖刀山，一下子就能戳到关口上面侯家军的后脊梁骨了。我们每年都要到那里挖药。
4: 老伯，你看能不能在这张图上把那条路给我们画出来呀？
3: 哎，对，老伯，来画下来吧。
4: 对呀，
3: 我不会画呀。
4: 这样好不好？如果你们能信得过我，我来给你们带路，怎么样？
3: 好啊，我们当然信得过呀。
4: 老乡，如果这样的话，太好了，太谢谢你了。
3: 不用谢，不用谢。你们红军对我们甘仁这么好，我们为你们出点力，那是应该的。
4: 哎，
3: 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4: 军情危机，马上就出发。
3: 是，
4: 要得要得。
3: 别着急，你们来看，我们重新部署一下。

0: 你们看是这样，我们派一支部队在敌人正面佯攻，再派一支部队让黄老伯带着你们去攻占点金山、大尖山。虽然山崖陡峭，克服困难，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一定要把这两座山给我拿下，配合正面的部队一举拿下娄山关。
1: 明白，明白。朱老总，那就我带着一营和二营从正面佯攻，让三营跟着老伯爬悬崖。
0: 可以，
1: 一定要保护好老伯的安全。
0: 是。
1: 出发！
2: 走，我们走。

0: 旅长，这关口已经打了半个多小时了，
1: 慌什么呀？娄山关什么地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你们的六团、十团，还有那金足点的15团，不也到了板桥吗？我就不信，他共军那么神勇。
2: 刘和明，娄山关我可交给你了，你可给我守好了，有任何闪失，我拿你是问。
3: 放心吧，旅长，这娄山关的防御都是我亲自部署的，就凭共军那点兵力，他想从我娄山关越过去，简直是以卵击石。
1: 你这么说我还踏实点，你们十团啊，做好准备，随时增援六团。
4: 是。
5: 同学，命令一营发动攻击。
4: 是。

0: 我们上去以后，就有一条毛狗小路。
1: 黄老伯，谢谢你。我让战士们送你回去。
0: 我自己能回去。
1: 好吧，谢谢你了。
0: 好，
1: 走。

0: 连长，这坡太陡了，我们还是绕过去吧。
1: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必须迅速的占领阵地，命令部队迅速隐蔽接近。
2: 有红军！
3: 啊！兄弟们！

0: 想办法绕上去。
1: 。
2: 你再说一遍，杜兆华，我可告诉你，你少啰嗦，丢了龙山关，你就提头来见。
3: 司令，此番共军攻击龙山关，意在于夺取遵义。如果龙山关有失，遵义就无险可守了。
2: 我知道，那我也没有办法呀。三个团全在杜兆华的手上，遵义城只剩一个团了，我拿什么支援他呀？
4: 要不就把梅潭的第八团、打鼓新场的第五团调上来，加上遵义的第一团一起增援。
3: 现在这个情形，只有倾全力与共军一战了。马上命令驻守土城的何之仲第一师立刻回军攻击桐梓，减轻娄山关的压力。你们三位带158三个团立刻支援娄山关，
5: 然后
3: 我带独立营留守遵义，你看这样可以吗？
2: 行吧行吧行吧，给五团八团发电报，命令他们今天晚上务必赶到遵义城，明天一早支援娄山关。
1: 是。
3: 司令，马上向贺国光和老蒋发求救电报吧，让他们派川军、中央军
6: 南下攻击桐梓，
3: 抄袭共军的后路，同时命令贵阳城里的薛岳渡过乌江驰援遵义。
2: 薛岳，哎呀，你们认为
7: 薛岳会来遵义吗？
2: 哼，
3: 薛岳不肯来救，贺国光、老蒋会救。贺国光负责西南三省的剿共，老蒋负责全国的剿共。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如果丢了遵义，贺国光没法向老蒋交代。
2: 道理是这个道理。行吧，你给蒋介石发电报，我给贺国光打电话，让他们逼薛岳出兵。
3: 是。
8: 命令：一，重庆中央军上官云湘、郝梦玲所部迅速南下綦江、松坎一线，向桐梓突击前进，驰援前金。二，川南剿总郭勋祺、廖泽所部川军迅速向土城、东皇殿方向进军，抄袭桐梓后路。三，贵阳区域所部中央军火速派兵北渡乌江驰援遵义。

0: 雀跃的中央军已经出动了，吴奇伟纵队出了贵阳，正沿川黔公路驰援遵义。我们的北面上官云湘、郝梦麟中央军的三个师，出了重庆，往祁蒋、松垦而来。
1: 我担心九军团挡不住中央军的三个师啊。
0: 北面还有五军团呢。
1: 不要紧，我现在担心的是南面。 吴奇伟纵队28日才能到遵义，我们要争取这个时间呢。26日要拿下娄山关，27日拿下遵义城。我们先。

0: 对付王家里的前局，然后才能腾出手来，专心的对付吴奇伟的中央局。告诉彭德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让他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上午，必须拿下娄山关。
1: 我到彭德怀那儿去看看去。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

0: 楼上官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朱老总，我现在已经第三次冲锋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打下来呀！
2: 马上要进行第四次冲锋了。老彭，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楼上官给我拿下。
3: 报告团长，红军的攻势太猛烈了，急救增援，急救增援！
4: 报告连长，
3: 一号阵地和二号阵地已经被红军拿下了。
4: 什么？
3: 你一定要给我顶住！告诉兄弟们，只要守住阵地。
2: 没人烧五块大洋，
5: 不了烟囱，
3: 你要是把阵地给我丢了，要了你的脑袋！
2: 什么情况？
5: 小剑山丢了两块阵地。
2: 刘和明，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你不是说铜墙铁壁吗？
3: 旅长。
2: 我告诉你，你要是丢了小尖山，王司令那儿我保不了你。
3: 旅长，我旅长丢的是小尖山最外围的两块阵地，离关口还远着呢。再说，我还有点尖山的重火力支援呢，就凭共军那点火力，他们要想攻下来，不可能。
6: 冲！

0: 你们一定给我夺回大尖山，否则老子放了你们！你带着你的营反扑大尖山，如果夺不回来，你就不用回来了。
1: 是，
0: 你们两个集合部队。
2: 是，
0: 全体集合。刘和明，你到前线督战，把小尖山给我守住了，失去的阵地也给我夺回来。
1: 是。
0: 宋浩轩，
1: 到，你带领师团，
3: 在点金山和大尖山一带布防，随时准备增援。
1: 是。
0: 一群废物！一群废物！
1: 营长，敌人已经跑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在他们未发起反攻之前，我们迅速赶到点金山，你带你们连在前方侦察。

0: 营长，营长，敌人已经反扑过来了。
1: 多少人？
0: 大概有三个营，从点金山过来，好机会啊！
1: 你带你们连在左侧进行埋伏，注意啊，一定要听我的枪声为令。我们枪响了，同时发起进攻。
2: 放心吧，九连，跟我走。
1: 其他连，跟我走。

0: 陈总，红军追上来了，
1: 给我顶住啊！
0: 顶不住了，快走吧！爷，顶住！
1: 是。

0: 你们手都靠背，把头抬起来。有没有认识的？
1: 报告，有。这个人，我手里这个烟枪就是他的。
2: 首领长，
0: 不是我的，
2: 把枪收起来。这位老弟，
0: 长官饶命啊！
2: 老弟，长官饶命啊！别害怕，我们红军优待俘虏，不会杀害你们的。前军弟兄们，你们都是穷人，我们红军也是穷人。红军打仗。 就是为了能让穷人翻身，不再受欺负。只要你们不再跟着王家烈干，我们一定会放了大家。老弟。

0: 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好，长官，我愿意跟你们干。
1: 老弟，能完成任务吗？
2: 放心吧，长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小尖山这几个火力点，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闭着眼睛都能打下来。长官，
1: 好，就看你们的了。放心吧，长官。
3: 营长，
1: 营长，点击山南坡，有前军在活动。
2: 前军，继续侦查。
3: 是。
1: 廖连长，
2: 到。
1: 敌人的援军应该到了，你迅速带领九连到南坡搞好阻击，为团主力争取时间，我随后支援你们。
3: 是。
1: 开始吧，
0: 是长官。
1: 炮手就位。

他拿下了，给我冲！

0: 喂，接臀部，接臀部！是，报告团长，红军向小尖山发动进攻了。
1: 什么？

0: 营长，走！
1: 团长，这个阵地我们已经拿下来了。嗯，
2: 加固工事，防止敌人反扑。
3: 是。快！
0: 怎么样？
3: 小尖山失守了。
0: 失守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8: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赶紧给我回去！违抗军令者，就地正法！

0: 营长，
1: 到。
0: 那边那个可以再高一点，还有那边，实在不行就挖个坑。
2: 是，明白吗？
1: 明白。
3: 来，慢点。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顶级山那边随时炮火支援。
2: 好，快！
3: 敌人上来了，卧倒，准备战斗。

0: 军团长，我们还能打？
1: 拿什么打？我问你，你们团还有多少人呢？我们十三团，就算还剩一个人也能打。
0: 告诉你，这次战斗你们伤亡已经过半了，一定要下去休整，还有很多仗要你打呢。
2: 军团长，
3: 冯雪峰，执行命令吧。
2: 是。
3: 到这儿。
0: 董士兵，
4: 到。
0: 虽然夺取了关口，但是还不够。南坡至黑神庙一带，还有前军两个团没有撤走，说明他们不死心，还会来夺关的。
4: 明白了。
0: 另外，多点些篝火，入夜以后，让战士们举着火把满山移动一下，迷惑敌人。
4: 是。
0: 还有啊，前军善于偷袭，十四团就是例子。
5: 明白了吗？明白了。同志们，加固工事。
6: 是。
5: 这个彭德怀啊，真没有他不敢打的仗，愣是在天黑前拿下了娄山关关口啊。
6: 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控制娄山关呢。
5: 敌人还有两个团没有撤出战场，还在南坡上，他们迟早还会回来的，要么晚上接战，要么白天抢关呢。我们现在两个团的兵力对付他们两个团，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
6: 哎，迂回进攻黑神庙和板桥的三个团呢？
5: 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啊。
6: 茫茫大娄山，山高林密。
7: 人烟稀少，不会迷路了吧？应该不会啊，有游击队给他们带路呢。一群窝囊废，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我派个民团都能守得住的娄山关，你们装备这么精良，竟然把它给我丢了！你能不能给我夺回来？
8: 旅长。 我亲自到阵地看过了，红军防守严密，真的是没办法偷袭啊！
7: 你，
8: 小刘，
9: 到，
8: 注意加固工事，防止敌人偷袭。
9: 是。
7: 大家回去好好睡个觉，养足了精神，明天早上吃饱了饭，一举夺关。
9: 是。
7: 旅长，就今天下午，共军是通过偷袭夺占了大尖山和点金山，他们得手之后，又通过正面配合攻占了娄山关关口。我想，明天。 我们对小尖山和点金山同时发起进攻。
8: 你的意思，咱们正面关口佯攻，主攻点金山？
7: 不行，两边同时打。

0: 都是主攻，而且我会从歼组点那儿调来一个营，增援我们。
1: 旅长，十五团守的可是板桥，那个是我们最后的退路。板桥一旦失守，我们可真的没退路了。
2: 你程前就知道退路，丢了娄山关还有退路吗？啊！
3: 旅长。
0: 司令部来电报说，明天一早，王司令、百师长将亲率第一、第五、第八三个团从遵义赶来增援，叫我们一定要死守娄山关，绝不能后退。都给我听好了，明天早上，王司令赶来之前，一定要给我夺回娄山关，听清楚了吗？
4: 是。
0: 下去吧。
4: 是。

1: 李长，这司令部是不是不知道娄山关关口失守的事儿啊？你还有脸说？
2: 主席。 王佳丽正在遵义集结军力，准备增援娄山关。吴奇伟纵队快到乌江大渡口了，正驰援遵义。

0: 你看，这个地方，争夺时间就是最后的胜利。明天我们要彻底的控制住娄山关。
1: 嗯，
0: 明天一早啊，让总预备队的干部团也拉上去，必须彻底打败在关口南面敌人的这两个团。

0: 旅长，由他这样说，关口还是攻不上去，请求支援。
1: 老子就一个警卫排了，拿什么支援？是不是要老子的命啊？你告诉他，给我夺回阵地，要不然就自裁吧。
2: 报告，
3: 旅长，板桥已经失守，金足点队伍已经垮了，门口有一股不知名的红军已经冲上来了。
1: 兄弟们，给我顶住，快去！
0: 旅长，咱们只剩一个警卫排了。
1: 真是的。
0: 这样，你们赶紧通知六团师团，逐步收缩，绕过板桥，在高平镇集合。听清楚了吗？
2: 是，
0: 快去！让兄弟们收拾东西，警卫排集合，撤。
2: 是，收拾东西，快撤！

0: 撤吧！旅长他们都走了。
1: 啊！这杜旅长是他妈的属兔子的吗？
2: 团长，咱们也撤吧！我们别走大路，从山上的小路走。
3: 快点撤吧！
1: 团长。

0: 黑神庙，这是指挥部啊！哎，你们长官是谁啊？
1: 杜长官，哎，杜长官。
0: 哦，杜兆华，难怪这么不禁打。
2: 报告。
0: 啊，团长。哟，嚯，还烫着呢。 看来是没跑远啊，壶不错，嘿，茶也不错啊。把茶倒了，把壶留着，好东西别毁了。
1: 是，长官，那个，饶命啊！送我们回家好不好啊？饶命啊，饶命！
0: 抽大烟吧。
3: 抽两口，抽两口。哎，哎呀，这王家烈的双枪兵啊！王团长，
0: 到，登记一下，所有抽大烟的，都把他们的烟枪和烟土全都没收，发路费，让他们回家。
1: 是，
4: 谢谢长官，
1: 谢谢长官，
4: 起来，
0: 谢谢长官，
4: 起来，
0: 起来，
4: 谢谢长官，
0: 起来，
4: 起来，走，走，走。
5: 快！老朱，这边。哎，
6: 赤兵，
5: 等等，快放下！
6: 主席，总司令，
5: 躺好，赤兵，躺好。
6: 怎么了？
5: 腿断了，要锯掉。
6: 士兵，我记得你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你丢掉了一根手指头，这一次又丢掉了一条腿。
5: 主席，
6: 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这一条腿算不了什么。躺好，躺好，士兵，士兵。 你是好样的！
4: 来人，快送医院！对对对，快抬走！

腾空雁叫双沉月，双沉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欢迎侯俊，欢迎侯俊，欢迎侯俊。
2: 来来来，主席咱们来了，来，马上就过来了。
3: 哎，你们好啊！哎，你们好，你们好，好好，小娃娃，你们好。
4: 主席来了，
3: 毛主席，陈庚啊，
4: 主席
5: 辛苦，
6: 毛主席
3: 辛苦了，
5: 辛苦，
3: 朱老总，
5: 朱老总好，
3: 哎，朱
5: 老总
3: 好，你好，哎，大家都
2: 来来来，
4: 这边
2: 来，
3: 好呀，
4: 您这边请，
3: 哎，谢谢，
4: 当地的特色，
3: 哦，这就是那个油茶吧？
4: 是啊，
7: 这里的乡亲们真是热情啊，
4: 这里的老乡中有很多就是我们的红军家属呢，
7: 哦，这可是我们的老根据地了啊，
3: 是。
4: 板桥的老百姓看到红军就像是看到亲人一样，
8: 哎，怪不得呀，我一到这里就很亲切，感觉现在在江西回到了苏区一样。
4: 是啊，
3: 来尝一尝，
7: 尝一尝，
3: 喝，很有味道，老乡，谢谢啊，
7: 谢谢啊，
2: 不用不用，
7: 主席啊，驻地已经为各位首长准备好了，就在那边，
3: 好，走啊，
7: 好，走，
3: 徐老，
9: 这董老，
3: 董老，
7: 你好，你好，
3: 走走走走走，在那边。
10: 目前呢，从娄山关败下来的前军退到了高平。今天一早，王家烈从遵义集结其兵力，准备阻击我们夺取遵义城。
11: 如果按时间推算，王家烈很有可能在董公寺，还有飞来石阻击我们。
10: 嗯，板桥距离遵义80里路，高平离遵义有60里，我们不能给敌人有什么喘息的机会啊！命令13军团，今天晚上就不要休息了，连夜出击，彻底的打垮这股敌人。
11: 好，
10: 不能让王家烈的援军跟他们相会合。更不能让他们跑到遵义城里去。
11: 嗯，但是咱们的战士已经连续作战1天1夜了，会不会太疲劳了？
10: 哎，我们疲劳，这敌人更疲劳啊。现在就要看我们跟敌人谁能坚持到最后了。
11: 嗯，
10: 我估计吴奇伟的中央军现在已经到达吴江边上了，我们要跟他们比时间呢，要在他到来之前彻底的打败王家烈，然后集中优势的兵力，好好的对付吴奇伟的中央军。
12: 同志们，快醒醒！同志们，快醒醒！哎，醒醒醒醒啊！把他们叫起来，快！同志们，快醒醒！同志们，别睡了啊！哎，把后面人叫起来，快！大家听我说啊，听仔细了。军委有令，啊，要求我们赶紧追击敌人，绝对不让他们逃回遵义城，都明白了吧？
13: 明白了。
12: 好，出发！
13: 出发！
5: 出发！
12: 来，快快快！把火灭了，快，把东西检查一下啊！来，动作快，跟上跟上啊！快！
14: 旅长，这里就是高平镇了。
15: 高平，
14: 对。
15: 啊，算了，算了，太饿了，兄弟们走不动了。
14: 是。
15: 你呀，去找点吃的。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安营吧。
14: 是。
15: 哎，刘团长呢？
14: 刘团长，人太多了，走散了吧。
15: 行行行，别管他了，去找吃的去，快快快快！
14: 啊，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16: 是。
14: 报告，刘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5: 啊！人呢？
16: 旅长，
15: 你们还有多少人？
16: 就剩182人了。
15: 宋浩轩呢？

0: 先休息休息啊。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安营，吃了饭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再走。
1: 旅长，共军可最善于夜战，说不定会追上来的，此地不可久留啊，我们吃完饭就赶紧撤吧。
0: 好吧，先填饱肚子，吃完饭晚上再说。
1: 隐蔽。

0: 报告政委，什么情况？我们来晚了一步，有几百个前军在两个小时以前就撤离了。两个小时？
1: 对，
0: 逃不了多远。同志们，一个都不能放过，继续追击！
2: 快，是，
0: 跑步前进，快，跟上。
3: 歇会儿吧。咱们现在丢了娄山关，你说一会儿见到司令，怎么跟他交代啊？
0: 就说红军火力太猛，人数众多，而我们又没有补给，又没有增援。
4: 这是借口吗？这不白说吗？那可怎么办？
5: 报告，杜旅长，共军已经追上来了，距离我们这儿不到两个小时。报告完毕。

0: 司令，丢了娄山关，你还有脸回来？司令，
1: 我司令，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共军人数众多，他们的火力又太猛，我们什么补给都没有，打了一天一夜，两个团的兵力损失了1000多。防守板桥的第15团，又让共军给端了。 他们这是要抄我们后路啊！旅长都亲自上到第一线指挥了，这不差点就……
2: 司令，他们已经尽力了，兵力有限嘛。好了，赶紧抬回去治疗吧。
0: 是。

0: 哎，参谋长，这股前军应该不是从娄山关败下来的，我觉得他们是来增援的。仔细侦查一下，重新组织进攻。
1: 是。
2: 报告。
0: 怎么了？
3: 四团六团来了。
0: 太好了，人呢？
2: 在后面。
0: 参谋长，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正面阵地应该是有两个团。 你们四团往左，六团往右，进行迂回包抄。我们的两个团从正面进攻敌人。
4: 是。

0: 去吧，大家听我口令，打！
1: 追呀！千万不能让敌人跑了，快，后面跟上，快！

乃军团主力到达之后，

0: 曾局长，曾局长，
1: 怎么了？刚刚截获的前军电报。
2: 继续监听。
3: 是，
4: 周副主席，这是刚刚截获的敌人的电报。
1: 好，继续努力啊。
2: 好，
1: 什么内容啊？
2: 看看吧，老总。主席啊，王家烈已经向薛岳求救，吴奇伟这会儿已经过了乌江了。
1: 哦，
2: 这么快就有反应了？
1: 大毛啊，这吴奇伟来的够快的呀。
2: 在他的后面啊，肯定有薛岳和老蒋在催着呢。
1: 我们现在啊，有两个紧急任务，一是要夺取遵义城，另一个是要阻击吴奇伟啊。我看啊，为了让一三军团能够协调作战，更加的方便灵活，我建议呢，让彭德怀组织这个前敌指挥部，把一三军团还有干部团全都让他统一指挥。
2: 嗯，
1: 我要什么事情都汇报嘛，要懂得灵活的处置，
2: 这样好啊。
1: 让一线的指挥员有充分的自主权。好啊，那就这么定了。嗯，处长，电报。哎，老彭，军委的这个决策好啊，全力下放，
2: 让一线的指挥员灵动处置。这种事情在三个月以前是没法想象的呀。你看，嗯，好。 这又回到了我们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传统上来了啊！现在我做如下调整：命令第一军团负责川黔公路的左侧，迂回包围遵义的东侧和南侧，并严密监视东部增援之敌中央军。我们三军团负责川黔公路的右侧，直接进攻遵义。
1: 天黑之后，同时进攻。干部团，作为预备队。您看看，发布命令吧。啊，李参谋，
5: 到，
1: 马上让电报员给一军团发过去。
5: 是。
1: 老彭。
5: 是不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遵义，我们太了解了，城墙又高又厚，敌人防守很严，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贸然行动啊。
5: 那这样，我去前沿侦查一下。
1: 好，你去我就放心了。
5: 哎，邓平，
1: 注意安全啊！
5: 放心吧，走。

0: 诸位，如果大家还愿意和我王家练拼死一战，我保证，我就算是倾尽家产，也会提供军饷。
1: 愿与遵义，公子爽。
0: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下说啊！大家都坐，都坐下说啊！坐坐坐。
2: 我判断，红军现在正在做攻城前的准备工作。天黑以后，应该就会发起攻击。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巩固城防。好在第五团已经回来了，现在城里足足有4个团的兵力，可以抵挡一阵子。只要中央军吴奇伟能够及时赶到，和我们内外夹击，打败红军，就可以扭转战局。
3: 好，参谋长说的非常对。另外呢，我还会亲自给贺国光、薛岳他们发电报求助，让他们呢敦促吴奇伟加快行军速度。我现在就去给吴奇伟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到什么地方了。
1: 好，
4: 王家的几点？
5: 主任，这儿还有。
1: 这个王家烈真是急眼了，一连几封电报催促，一败童子县，二败娄山关，三败板桥镇，四败董公司。现在红军又兵临遵义城下，他能不着急吗？以蒋委员长的名义，电告薛岳，就说遵义告急，让他火速派兵增援，否则贻误战机，绝不姑息军法处置。
6: 是，
7: 总指挥，贺国光又来电催促了。
6: 别管他，
7: 他是以委员长的名义来电催促的，口气相当的强硬啊。

0: 一会儿你们十一团
1: 趁天黑逼近城墙，建筑工事作为我们攻击的支撑点。你们十一团等到东门西门先发起攻击之后，你们再出击，让敌人误以为我们的主攻方向是在东西两侧。你们出击一定要快，一定要狠，要在明天天亮之前拿下遵义城。
2: 好，那为什么要把南门空出来呢？
1: 困兽之斗，懂吗？艾平，你看一下，一会儿一定要记住，敌人这几个火力点待我们发起攻击时，首先把他们给敲掉。
2: 是。参谋长，这太危险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1: 没事，我还得到前面去看看。

0: 德泽，我们今晚先赶到遵义城南的中庄铺宿营。
1: 报告！报告！中心帐篷快守不住了，请求增援。
2: 告诉他们别废话，无论如何给老子守住。是。
1: 参谋，
3: 到。
1: 赶紧给吴奇伟打电话，问他到哪儿了，让他快点。
3: 是。
1: 报告，中央军副军长回电。奶奶的，吴奇伟距离中庄铺还有三个多小时，让咱们坚守到天亮。啊？中庄铺距离遵义城至少还有一个多小时啊！搞什么呀，这是？
4: 老子跟他拼了！陆旅长，不要冲动。现在离天亮还有六个小时，不知道还能不能守得住啊！现在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除非你亲自去求吴奇伟出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大伙儿都仔细点，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
2: 爹，
1: 咋了？
2: 张鬼子来了！张鬼子来了！
3: 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2: 大家伙儿准备哭麦了，
1: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2: 银子，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
1: 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2: 俺的麦子呀！

0: 伊予大将に苦労品をしてくれようか。
1: 模擬の小学校は、これ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2: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3: 不，你
2: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3: 得给他，我下边打电话。
4: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0: 还能咋回事啊，冯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
4: 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
5: 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割。
6: 不能割，不能割。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2: 不是，
6: 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2: 俺知道，
6: 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2: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6: 你省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俺？
2: 这事别往外说呀。
4: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2: 不是，你听俺说，
7: 你别歪了。你可以到咱俩洗。
4: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6: 太君，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2: 我
6: 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2: 俺去求情还不行吗？
8: 求你了，太君，
7: 快点来。
0: 人都打什么运
6: 动啊？快点，
0: 俺哥。
3: 완전사겠다어탱크다도사겠대박
4: 俺家的地契呢？俺自己找。俺父亲的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2: 换地契。
4: 还，还，还还给你！
3: 我，
9: 干爷，干爷，
10: 看老东西，
9: 干爷，
10: 脑子这么小，俺今天也让你瞅瞅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4: 不说是吧？
9: 你要干什么？
4: 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9: 可以，可以。
6: 俺知道，另外，
2: 俺知道，另外，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6: 站住！别走！
3: 我张东
6: 烟，别走！
2: 把人放了，把人都放了！
3: 别走！带走田家了，快点！
6: 别走！
2: 把百姓放了，放人！
4: 是你亲哥，你帮他。
11: 何故正在播出，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8: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5: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5: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资金就往哪里流。那么如何把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来看发生在这里的招商故事。
1: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君鼎科技园是一家成熟的产业运营平台，他们统一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面向全国招引精密加工、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产业项目入驻。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同各地客商对接时，除了展示园区硬件配套、产业基础等生产条件外，被问及最多的还有营商环境。
2: 首先关注的就是营商环境啊，他会来说，大家这里税务是不是老来呀？工商是不是老来呀？是吧？会不会有摊派的现象啊？
1: 君鼎是招商者，也是经常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营者，所以面对询问，高翠他们首先会将自己多年在这里的感受拿出来同大家分享。不久前，君鼎实施产能扩增，急需办理用电增容业务，从提交申请、现场勘查到工程验收、正式接电，他们全程领跑腿儿，供电部门主动上门对接，量身完成服务。
3: 这个项目可以从35千伏变电站过来，也可以选择旁边的110千伏变电站。那么从哪个变电站过来，线路最近，能让企业承担的后续的经营成本更低，这是我们需要前期考虑的。
2: 他给你出这种落地方案的时候，就是对你后续的生产经营是最优的这样一个方案，他都提前帮你想到了。我觉得从我们上层到基层的服务人员呢，已经有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这样的理念，把服务企业体现到了平常的过程当中。
1: 不仅是办店，其他事项在当地也都是线下只进一门，线上一网通办。这些看得见的服务变化都成为君鼎外出招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听完园区详尽的介绍，多数外地企业仍然心存顾虑，还会通过自己熟悉的行业伙伴二次求证。
4: 招商的时候也讲了，那光听园区讲那不行啊，那得自己问问呐。我们这边原来这个园区29号楼那家一直给我们做着配套，这个园区有没有帮扶，有没有政策办这什么的，方不方便呢？
5: 反正就是我所接触到的都给他们那个说了说还不错。
6: 手续办理
5: 简单快捷，当天去当天就办了。
1: 经过同行口碑佐证，投资方仍然不会轻下结论，最后一步还会派出工作团队专程来到本地实地走访，再次核验营商口碑是否名副其实。来自北京的四方博瑞项目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他们落子之前就多次过来蹲点。
7: 我们很慎重，我们当时派了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去蹲点儿啊，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政府的人员是怎么服务企业的，然后非常的有耐心，有追踪性，有落地性，特别好。然后我们在综合了一系列和各地的比较之后，最终决定落到这儿。
8: 企业的确是，如果他想上项目的话，他都是很有紧迫感，他们自己也很着急，愿意就是快速的把手续办完。我们也是提供我们最大的帮助，项目从拿地到他开工建设，然后到最后竣工验收投产，然后所有手续他哪些手续可以穿插着进行，节省企业的那个办理时间。
1: 目前总投资超1亿元的四方博瑞智能电网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今年10月投产后，企业总部也将整体搬迁至石家庄。
9: 招商引资已经从过去拼土地拼补贴，转向了现在拼服务拼口碑。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政府服务企业的成效，在这个行业内传播的口碑，最终都会有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形成呢招商引资的滚雪球效应。
0: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走进全省各地城市更新现场，看老街区如何焕发新活力，老厂房怎样变身新地标，记录身边可感可及的暖心变化。首篇播出，提高城市品质，绘就民生愿景。
6: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10: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11: 居住环境改善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任务。保定市莲池区先锋机械厂小区建于1992年，有30多栋楼，时间久了，四大乱建、设施老化、垃圾乱堆、停车难等社区老旧问题越来越突出，居民盼改造的意愿日益强烈。

0: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22年12月，小区被纳入保定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1: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
0: 保定市通过线上线下征集居民意愿1760份，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改造方案，腾退出1.2万平方米存量空间，增加停车位570个，增设活动广场、篮球场等场地，将800多平方米废弃厂房、闲置建筑改造为社区医院、便民集市、居民食堂，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便利服务。
2: 我感觉收益也挺大的，在这各个方面吧，通过咱们这次改造呢，车位呀、什么的也划得挺好，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动场地，舞蹈队呢也有舞蹈队的活动场地，咱们这改造非常的快。
0: 十四五期间，全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9898个，惠及居民154万户。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邯郸市磁县以见缝插绿的理念，统筹实施书香园口袋公园项目，学校周边配建家长等候区、公厕、季节性直饮水，配套儿童乐园、公益图书馆等，通过微更新，将边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好去处。
3: 现在改成公园了，很漂亮，带孩子来这玩一玩、散散步，幸福感很高。
0: 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建设口袋公园4032个，城市环境显著改善。各地正通过微更新、小改造，为群众提供更多全龄友好、功能多样、环境雅致的宜人休闲空间。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在衡水，为解决汛期积水、污水溢流、水体黑臭等问题，一场针对市域排水系统的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推进。
4: 我们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潜望镜等专业设备，开展地下管网专项体检，深入查找管网老化、腐蚀、漏损、占压等问题，精准靶向治理。
0: 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完善公园、河湖等天然储水空间。衡水市增建调蓄池和排水泵站，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地下管网、泵站等实行常态化巡查养护。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
5: 当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入日常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在河北，从一台能听懂有点冷的空调，到一款帮助企业研发新口味的食谱引擎，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一台冰箱可以自动感知食材的存储情况，一只机器狗成了情绪搭子，一款学习机量身定制1V1课程计划。在石家庄京东茂内，这些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勾勒未来生活的模样。
6: 小美，小美，
7: 哎，
6: 我感觉有点冷。
7: 好的，客厅空调已调高温度。
5: 在家电卖场，这款搭载了 DeepSeek 的空调一上市便成为了卖场里的销售黑马。
8: 以前的空调可能得需要发出精确的指令，比如说我想调到25度，而咱们现在的话就搭载了这个 DeepSeek 系统之后，我感觉屋内的话温度有点冷，它可以自动的把温度上调2度或上调1度，只要你发出模糊的指令，它都能给精确的识别到的是。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像这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了卖场内的新亮点，涵盖人工智能学习机、智能耳机、智能床垫等20多个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50%左右。
9: 我今天来看看耳机，我感觉不错。他说能搭载 AI 语音通话，然后还有一个 AI 数字人，感觉挺新颖的。
10: 消费者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产品的关注度还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到店使用的人数其实也是很多的。
5: 今年9月份，省商务厅等3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智能安防设备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补贴，每件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9月底，全省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使用补贴资金18.63亿元，实现销售额145.37亿元。

0: 元。消费端加速换新的同时 ，AI 也在产业端持续发力。前不久，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炉，持续拓宽 AI 应用场景，聚焦电子信息、食品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在沧州梅枣王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让 AI 当起了设计师，把红枣做出了新花样，产品一经推出就畅销海外市场。
1: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食品引擎给到我们的一个创新的建议，去做出来对应的产品之后呢，结果是出乎预料的。它是我们在泰国市场的七款产品里面销售表现最好的。
0: 王云飞提到的食谱引擎就是企业专属的 AI 设计师。零食市场更新快，花样多，以往靠人工研发一款新品，从构思调试到上市需要将近半年时间，耗时又费力。
2: 我们就想到了 AI， 然后我们就和复旦大学合作，然后开发这款软件叫食谱引擎，输入你想要的一些结果，连产品名称、产品效果图、配料表的配比以及卖点都会给到你，基本上是30秒生成一个。
0: 奶香草莓球、轻乳奶香莓果、酸奶麦香脆枣，自从食谱引擎投入使用后，公司的产品品类从原先的8种拓展到了50多种，年产值突破3亿元。
1: 在过去，我们一年只能够研发几十款产品，在有了新的食谱引擎，我们可以每年研发上千款的零食。我们每年创新零食占销售额的占比，从过去的不到10%，现在已经可以占到50%以上了。
0: 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556.1亿 flops， 在用机架规模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眼下，我省在钢铁、化工、食品、汽车等重点行业应用84个场景大模型，已面向重点行业培育65个工业大模型。
3: 河北有算力底座，有产业场景，有政策牵引。河北要做的不是0到1的技术突破，而在于提升从1到100的规模化落地能力。一方面，用 AI 赋能传统消费产业，打造更多本土 AI 消费品牌；同时，丰富终端消费新场景，培育 AI 消费新业态，真正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消费动能和产业优势。
0: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围绕重点城市推后时目标，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4: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按照既定时间完成邢台邢钢老厂区、中钢邢基等重污染企业以及保定南二环周边11个物流园区退城搬迁，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全面完成烧结砖生产线整合退出任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广大比例球团冶炼、工业窑炉负氧燃烧等绿色低碳技术，从源头压减铁钳工序污染物排放，深化产业集群综合整治，2026年底前完成石家庄、正定、廊坊、霸州、衡水、武义等地家具制造产业集群低无挥发性有机物涂料源头替代工作，加快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重点行业脱销系统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我省将按照持续巩固扩面增量提质升级总体思路，巩固钢铁、焦化、水泥等7个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推动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等12个行业具备条件的企业争创 A 级绩效，力争年底前全省再新增9家以上 A 级企业。从严加强工业企业监管，我省将强化重点企业日常监管，确保严格按照超低排放等标准稳定运行， 加大中小企业和小产业集群治理力度，进一步规范集气设施建设，加强生产工序密闭，最大限度把无组织废气转化为有组织收集，推广共享治污模式，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利用好网格化排查手段，依法依规从严整治散乱污企业，不断提升大宗货物清洁运输占比。年底前，除承德、张家口外，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煤炭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90%以上。

0: 运输比例力争达到90%以上，集装箱清洁运输比例达到30%以上。实施全域精细化扬尘管控，严格落实6%、2%全覆盖工地扬尘管控标准，保障道路尘负荷达到优良水平，全面排查露天矿山、物料堆场、裸土裸地等扬尘风险点，加大渣土、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整治力度，抓好三把火管控，严控秸秆露天焚烧，严防散煤复燃，严管烟花爆竹燃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好污染防控底线。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张家口市康保县地处坝上高原，素有天然空调城之称，依托草原湿地生态和环境金区位优势，当地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促进医养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旅居康养优选地。
5: 近日，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举行，康保县带着坝上高原的好风光、特色非遗和康养资源亮相展会，吸引不少参会客商和旅居爱好者驻足咨询。
6: 啊，非常舒服，草原呢非常辽阔，而且离北京很近，主要是。
7: 觉着它的硬件设施呀，各方面都比较完善，更适合我们旅居。
5: 展会上的这份认可早已化作实实在在的人气。今年康保县以康巴诺尔湿地嘉年华贯穿全年，彩色周末二人台表演、草原马拉松轮番登场。6月到9月，近100项赛事活动吸引了超过120万人次到康保旅游度假。可如何留住人气，让游客从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转变？康保首先从完善旅居配套入手。在康保县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房车露营区，近100辆房车有序排布，湖光草色相映，大家坐在一起聚餐闲谈，好不惬意。
8: 环境特别好，晚上呢，天上的星星啊，多少年都没看到过这么多了，满天的星星。
9: 现在睡眠改善的特别多，我每天晚上基本上上床10分钟就能入睡。
10: 物价也很便宜，
11: 对，
10: 人呢也很热情，交通也很好。就是来这个地方要旅游旅居的话，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一个地方。
5: 康保县还深挖草原湿地非遗资源，升级环湖步道、生态观鸟区，打造草原民宿、康养度假庄园等多元旅居载体，不少京津游客成了这儿的常客。离湿地不远的一家民宿里，来自北京的杨恒文夫妇每天吃过早饭就去遛弯，旅居生活过得从容自在。
12: 我们老两口呢，除了逛景点儿、享受草原风光，还特别喜欢去早市买菜，跟当地人聊聊天，感受这里的烟火气。
5: 擦亮坝上康养品牌的同时，康保持续补齐医养短板，精准落实中央养老补助、失能老人消费券补贴政策，建成总投资8400万元的公建民营医养综合体。如今每年有近10万老人来康保旅居2-3个月，真正实现了来得了、住得起、养得好。
13: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深化本地养老加避暑旅居的双轨模式，加快盘活乡村特色民宿资源，完善医养配套和旅居服务功能，让京津旅居老人落脚康保，乐享时光。
4: 近段时间以来，北京毛毛虫高发的话题引发了关注，有人担心这些虫子频繁出现会对植物健康造成威胁。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0: 于了解到，市民口中的毛毛虫其实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日前，北京市已经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这些毛毛虫的天敌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
1: 在北京市东四环的一处公园，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法桐树上投放做蚕茧，茧里是即将破茧而出的周氏聂小峰。这些比蚂蚁还要小上一圈的小蜂，正是专治这种毛毛虫的虫虫特工队。
2: 周氏聂小蜂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鹅的虫蛹进行寄生，然后寄生之后呢，成虫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鹅的虫蛹里面，然后虫卵孵化出幼虫了之后呢，然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进行不断的蚕食它这个虫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然后去降低美国白鹅越冬虫口的这个基数。
1: 近期北京频繁出现的毛毛虫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1979年在我国被监测记录到，它的食性很杂，胃口极好。北京常见的法桐、白蜡、桑树、榆树、臭椿、海棠、杨树等都是它们喜欢的食物。在海淀区花园村社区，记者见到3棵老杨树已经被毛毛虫啃食严重。
3: 这上面的叶子就是虫子给吃的，你看都吃没了。
4: 我发现有一个多月是就是特别严重，每天一扫一大堆。
1: 据了解，每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是美国白鹅幼虫下树化蛹高峰期，大批老树幼虫会从树上爬下来，寻找墙缝、砖石下方和落叶堆等隐蔽场所，准备化蛹越冬。这也就是近期不少市民频频遭遇毛毛虫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表示，除了投放天敌以虫治虫之外，还通过围环幼蛹、喷药消杀等多种方式进行综合治理。
2: 根据美国白鹅的这个危害特点嘛，它主要也是对于像城区这些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还有平原造林地等，然后它会危害相对更突出一些。我们也是针对一些重点区域有针对性的，然后去配发这个周氏聂小峰。
0: 立足京津冀协同生态防护的需求，去年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河北农业大学等10家单位联合开展京津冀区域美国白鹅专项科研攻关，系统研究虫害传播扩散规律和预警。
1: 河北雄安新区的千年秀林是一个异龄复层混交的近自然林，科研人员已经展开不同树种不同配置模式下的美国白鹅及生物多样性的监测调查，目前已完成千年秀林全域范围内215块样地全年的数据收集工作。
5: 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能够得到在什么样的植物配置下美国白鹅发生的量少，它不发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为以后的造林工作提供建议。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能够得到一些功能性的植物，这些植物呢，比如说它可以招引天敌，自然控制美国白鹅的发生。
1: 在河北保定易县高墨镇，林业技术人员正在林间仔细排查树木虫情，消杀队员手持喷雾设备，对树冠树干全面施药，阻断虫害蔓延。易县地处雄安新区上游，林地面积190多万亩，林木覆盖率高，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此次作业集中在当地河流沿岸、公路两侧等虫害重点发生区域。美国白鹅在华北地区一年发生3代，9月是一年中危害最重的时期。9月中下旬，老树幼虫陆续下树化蛹越冬，越冬蛹的存活基数直接决定来年虫害发生程度。据了解，受冬季气温偏高、夏季高湿多雨等气候因素叠加影响，近年来我国华北局地虫害发生风险有所抬升。在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杨中奇教授向记者展示了最新培育的美国白鹅天敌，目前已经在全国多地进行试验。
6: 我们给它起名叫白鹅聚集溶解蜂，因为它寄生在美国白鹅一个老幼虫里边，一般一头美国白鹅老树幼虫里边可以寄生50多头到60多头。
1: 作为周氏聂小峰的发现者和定名人，杨中奇教授持续40多年不断研究，已经发现了30多种美国白鹅的天敌。白鹅聚集溶解蜂可以与周氏聂小峰相配合，根据美国白鹅的不同发育成长阶段形成梯队式投放。
6: 手里边有两种天敌啊，这个是寄生美国白鹅幼虫的白鹅聚集溶解蜂，他们把美国白鹅老式幼虫里边内脏营养物质吃完以后钻出来，在体外做个茧。这一种天敌是叫周氏孽角蜂，你看它很小，它专门寄生美国白鹅蛹的，把它的卵产到美国白鹅蛹里边。这个小蜂别看它小，可以产200多粒卵啊，它完全可以寄生消灭一头美国白鹅。
7: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14号中午到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请注意防范。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城市秋色，尽享斑斓时光。

晚上好。昨天，唐山和秦皇岛以及中南部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降雨，雨量分布不均。现今碗口降雨量最大，为42.8毫米。明后两天呢，降雨的地方不多，仅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刮风的地方啊，还是不少，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的时候，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8级。明天中午到夜间，东部的这些地方和海上的风力也有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达8级。出门在外遇到较大阵风时，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同时呢，远离狭窄通道，警惕狭管效应。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呢下降2到4度。降温之后呢，各地的最低气温能超过10度的地方不多，北部和西部山区还会更冷，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0到26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到18度。承德晴转多云，4到21度。

秦皇岛晴转多云，6到22度。唐山晴转多云，6到21度。廊坊晴转多云，8到22度。保定晴，7到25度。沧州晴，9到25度。衡水晴，11到26度。邢台晴，13到26度。邯郸晴，12到27度。雄安新区晴，9到24度。定州晴，9到25度。新集晴，11到27度。石家庄晴，10到26度。西藏阿里阵雪，-6到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2到24度。感谢关注天气。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

0: 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厂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厂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六天的前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厂的前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厂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厂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厂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厂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2: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0: 制度次序的每一章、每一柱，既是不得不度，又是主动而度。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度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1: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令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 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3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2: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长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奉旨他，就他变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1: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3: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1: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4: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1: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德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 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5: 当时张国焘领有起头，他向红支六军团回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列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的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1: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 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

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大伙儿都仔细点，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
7: 爹，
6: 咋了？
7: 爹，小鬼子来了，大鬼子来了，
8: 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7: 大家伙儿准备哭麦了，
6: 把脸身上都涂黑了。
7: 银子，你回吧，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
6: 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7: 俺的麦子。
9: 이사장님그동안쉬고려가
10: 무기는쉬고가고라봐또이코다
11: 太君息怒，太君息怒，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9: 不，你
11: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9: 得给他，我下边的小司机
12: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9: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
12: 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
13: 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割，
14: 不能割，不能割。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15: 不是，
14: 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15: 俺知道，
14: 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
15: 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
14: 你使了银钱呢？啊，你说的你能保俺？
15: 这事别往外说呀！
12: 你他娘的收人钱了！
15: 不是，你听俺说，
9: 你别歪了，听俺说，给他端来西。
12: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4: 太君，这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太君，
15: 我去，
14: 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15: 俺去求情还不行吗？
16: 求你了，太君，
9: 快点来。 人都打什么运动啊？
14: 快，快点！
9: 俺哥。완전사겠다아생각하다도사겠대
12: 俺家的地契呢？俺自己找。俺封家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15: 换地契。
12: 好了，还给你。

0: 俺这一天也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可以别打架了！别动！可以！别动！可以！我说是吧？你要干什么？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出
1: 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2: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3: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4: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3: 心情太好了，
4: 非常喜欢这里。
1: 从荒山复绿、矿山复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岸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0: 你们回来了，你们回来了。诺林，我爸妈想你了，他们来看你了。你说什么？你大点声，我听不见。
1: 一秋哥，
0: 王林，你说什么？王林，你说什么？王林，我听不见，你大点声。
2: 哥，哥，
3: 嘘，王林，不哭。
1: 凡凡，你没事吧？

0: 哥，你怎么了？嘘，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我把梦里掐死了，你把他埋了。你要睡了，待会儿警察要来抓我了。

0: 桂琴啊，咱们一定要给娃娃撑腰，否则薛朱文追赔的钱就能压死人呐，压死了孟林，压死了宁静红，那集团和百姓可就难活了。
1: 这次可不是洋骗子的窟窿了，咱要是为了撑这个腰，是会倾家荡产的。你挨得住吗？
0: 上一次我就表过态，只要心里有不怕穷的念想在，我这辈子就穷不死。
1: 钱没了可以再挣，根儿断了就活不了了。只要能把集团保住，能把宁静红保住，咱们就算是给娃娃后辈留下家业了。
2: 放心吧，薛总，您钱已到位了，兄弟自然会做到位的。虽然我做不到人间蒸发，但起码能守口如瓶。
3: 好的。
2: 我现在非常安全，您就不必担心了。没别的事，我就挂了。
3: 怎么样？他们怎么说？
4: 按您的意思，都和他们一一说明了，让他们继续找罗福涵，保全自己的合法利益。
3: 很好。
4: 但是有一部分人可以留下，有的已经在返程路上了。
3: 没关系，有多少算多少，他们的食宿我们给负责。最重要跟他们说，团结起来，共同维权。好了，没事。

0: 你们就是这么干工作的，幸亏孟林他明白过来了，他要是和薛朱文签了补充合同，那我们靠什么把宁静红的产权给拿回来啊？特别是你，王守田，你不是自诩叫王原则吗？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的原则性哪儿去了啊？还有你啊，王志良，直不会上，你信誓旦旦的说，哦，什么问题我们都能解决，你自己能解决。
1: 那为什么李梦林一夜之间就跟薛朱文达成协议了呀？
2: 罗千头，但我们确实没有给梦林任何压力，桂琴、福寒、恒啊，现在都在找钱。可谁想到这一夜之间他就变卦了呢？
0: 党支部的工作要事无巨细，你们现在不仅要帮助指导果业集团的发展，啊，还要帮助指导梦林他们培育宁静红。 更要对重点的人、重点的时间段要有敏感度。孟林就因为这一纸合同，啊，被不良商人就给套住了，所有的精神压力都在他一个人头上。这个时候，你们就应该主动的靠上去，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帮他减轻压力，不能任其自然。
1: 我没有敏感性，那简讨，在这方面啊，我以后要加强学习。
3: 努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把群众思想工作做好，抓好。哎，一谈到实际问题啊，就满口都是材料枪这个态度。哎，这个也主要是怪我自己做的也不好，另外，对志良同志的指导也不足。
0: 好了，承认错误的话。

0: 爸妈让我把凡凡养大嫁出去，你们俩结婚得有嫁妆。钱，等你结婚的时候，哥给你当嫁妆。
1: 好。
2: 门外味锅烙肉饼好吃。咱们换个地方住，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3: 大月哥，想麻烦您一件事儿，等您不忙的时候，帮我在第三医院附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如果年付租金可以优惠一些就更好了，谢谢。
4: 你找我们有事？啥事儿啊？
5: 罗浮山出山，财神爷下凡。 刘敦水出山，老和尚化缘。今天我刘敦水好茶伺候着，好船给你们撇上，就是请你们化缘来了。你说，梦林这赔偿让娃娃拿啥赔呀？这就是我所有的家当。
3: 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积德行善也好，为宁静的后人也好，反正我是全给了。哎，哎呀，听老县长一番话呀，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
5: 那你出多少？
3: 老县长，看哥表现吧。

0: 我一宿都没睡啊，一会儿你再帮我问问工作的事情，还有就是方便的话，托朋友问问中介，看看能不能在第三医院附近租套合适的房子。好，我知道了。凡凡，你睡会儿吧，我没事儿。你也快起来吧，别赖床了，一会儿吃饭啊，起来吧。
1: 顾晴儿，你把三爸存在你这儿的东西给我拿出来。你愣着干啥？快拿去嘛！

0: 小朱啊，
1: 爹，您说，今天把你也叫来，就是为了当着你姐和你姐夫的面，跟你说件事儿。这些年，我们家底都交给你且保管了，为了我将来的养老。二来，我怕我的孙子将来长大，念书、上学。 要买房娶媳妇儿，到时候你个畜生，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三来呢，我也担心你娃将来老了连吃饭看病的钱都没有，所以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的钱都在这儿放着呢。

0: 爹，那您今天把这钱拿出来，又干啥？问得好，薛之文那刀子已经把宁静仁脖子上的皮都拉开了。我要把这些钱拿出来，都借给集团。以后啊，我的家底子就交给集团保管了。集团能还上那就还，还不上，就算我姓龙的。 这些年靠着苹果挣的钱，又还给苹果了。我告诉你，你可不准闹，这事儿是我自己主动的。
1: 这可不行，闭嘴，就这么定了。
0: 桂琴，
2: 拿
0: 纸和笔，让小朱写承诺书。好。
2: 这。
0: 小朱啊，如今集团和孟林都让薛之文逼到绝路上去了，咱要不出把力，那咱还算啥宁静人啊？咱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将来啊，也是你的福报嘛，你懂吗？
1: 爹。
0: 我懂，但这个真的不能写。姐，劝劝。好，我也不逼你，你不写是吧？我来写，我就当遗嘱去写，我把这一切都白送给集团。哎，小卓。 到底写不写？啊！这，你看什么看？我问你话，你听不见啊？你到底写不写？不写，那做按额设计写。现在网上追赔的，退货的。
3: 这么大困难，咱得拿出钱来解决呀！集团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呀！集团拿不出来，咱们全村300多户都是吃素的。
4: 老哥，我老汉还没开口呢。
3: 叔，你慢点。
4: 你们软什么蛋啊？哎，
3: 叔，你这意思是，你准备借给集团钱啊？
4: 我家几百亩果园。 打理了20多年了，那牛场在全县也算是有点名望吧。咱们的钱是靠苹果挣的，只要是保住了苹果，那就是保住了聚宝盆。我老汉一大早过来，跟大家凑这个热闹，我就是想知道咱们宁静人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咱们宁静人的眼光到底有多远啊？我今天给大家撂句话，我准备把我那400头牛全都卖了，把钱借给集团，而且呢，一分钱利息都不要。只要是保住了集团，我那半脑子娃就有了依靠了。
5: 还是牛叔说的对，保住了宁静红，就把咱们的日子保住了，能拿9万。
6: 好，
7: 我家只有20来万存款。
4: 我拿15万，拿10万，拿1万，是不是？你们要是把钱借给集团，集团会把你们的利息支付上的，这叫商有商道，才有财路。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就把钱准备好了，晚上等福涵和知良他们忙完了，咱们一起去集团点个卯，成不成？
8: 成。
4: 好，那您就等着。
9: 晚上点卯，好，行，
10: 桂琴姨，真的太感谢你了。
11: 行了行了，
12: 孟琳，我跟你龙爷爷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你，你不用谢我们。这个情啊，你记着，以后都还给宁静人就行了。
9: 好，我一定铭记在心。
13: 孟琳啊，接下来咱就一起研究一下这个悬赏的方案具体该怎么落实。 好不好？
14: 行，
15: 哎，帮我拿一下电话。
1: 喂，你好。
2: 我是联合调查组组长赵同光。
3: 答应过事件调查组已经到达平静线，所以
2: 我们先跟你知会一声。
3: 请你们集团做好准备，准备相关人员到齐之后呢，
2: 我们一起出发到
3: 平静线。哎，
1: 好，谢谢赵组长，我马上给集团汇报。
3: 好，那我们国际集团见。
1: 好，再见。
4: 哦，是凡凡。喂，
5: 喂爸。
4: 凡凡，
5: 我刚接到电话。啊，省里的联合调查组
1: 已经到平静了，
5: 等他们人到齐之后，马上就来宁静了。
4: 哎呀，那太好了。哎，省上的领导呀，带着这个检查组来了。
6: 那太好了，那我马上对接媒体。
4: 人家来了，想怎么查就怎么查，而且咱还得求人家彻彻底底的查，咱没有做亏心事啊，咱啥都不怕是吧？
6: 明白。
4: 另外啊，你那是管销售的，这个凡凡呢管质检。刚才啊，我在电话里听那个凡凡说话，情绪还是挺好的。迎接这个检查组啊，还得由你和凡凡啊，具体的操作和实施我们也会参加，有啥事儿呢咱就随时商量好吧。
6: 行，你们就放心吧，咱们一定借这个机会彻底证明我们的清白。
4: 哎，你说的对。好好啊。

0: 先出去。看什么看？不知道怎么回事吗？什么事？你打算让李梦林赔多少？
1: 关你什么事？
0: 我爹把一辈子的辛苦钱送给了集团，就为了给你这个王八蛋凑赔偿的钱，你说关我什么事？你爹要见义勇为。
2: 我又没有逼他，关我什么事啊？你还知道我爹见义勇为？啊！你要多少赔偿我不过问。但是我爹要给你拿钱，你必须单独拿出来那份给我，听见了吗？不然我就把你供出去，还有我姐那份，你也得给我。另外，川巧出多少，你必须给我还多少，听见了吗？
0: 别给我装傻，我问听见了吗？你要是不答应我这几个要求，那我们就一起进监狱，咱俩做个难兄难弟，也算是有福同享了。龙小卓啊，龙小卓，你恩将仇报，我给你饭吃，你反过来咬我，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2: 我比你有。话我说完了，你不傻，别逼我鱼死网破。

0: 舅舅，
1: 探查即备，图口舌即快而已，没用的。还有罗佛涵他们的举动，简直就是蠢猪入室。宝儿，你说舅舅说的对不对？几个亿啊！你说错就错。

0: 陇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苹果产业协会、陇原省消费者协会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将在媒体的见证下，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近期以来，针对
1: 这位是联合调查组的赵组长，
0: 调查直播。
1: 啊，这是咱们集团董事长罗福涵先生。
2: 啊，欢迎赵组长。
3: 你好，
1: 这位是副董事长龙桂渠女士。
4: 组长你好。
1: 这就是宁静红的培育者李梦林先生，同时他也负责销售。
3: 啊，赵组长，欢迎赵组长，也谢谢您给了我们一个证明的机会。
5: 应该的。
1: 这是咱们集团的质检中心主任，南淑凡女士。
6: 你好，赵组长。
5: 你好。幸会各位，咱们就不客套了。接下来我们就严格按照分工，对果库内的果子进行现场抽查，对果园土壤现场进行检验，尽早给商界、给全社会一个真实的答案。质检中心男主任和营销负责人孟林先生，
7: 你们配合相关人员对库房中的苹果进行抽验，村干部和集团负责人还有农业农村厅的同志一起抽检土壤质量。
5: 现在我宣布联合调查组对大运苹果出现不达标产品调查活动正式开始。
1: 行，他们对自己的苹果啊还是很有信心的。
3: 来，赵组长那边。
2: 好好好，
8: 感谢苹果产业协会的领导对我们祝恩果业的支持，我们祝恩果业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也期待能够早日找到毒果子的源头。谢谢。
9: 到了。
8: 赵厅长带队。
9: 太好了。毒果子来自于林静春，西岭农林发的货，我们只是受害者之一。好，查，查他赔钱给我，赔得倾家荡产。
6: 赵组长，这里就是我们宁静果业集团的一号库和十号库。其实早在果业协会发出正式声明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市面上发现了疑似假冒大运的苹果。为此，集团专门向工商部门做出了汇报，并且在工商部门的监督之下，对我们果库里的果子进行了封存。现在，就有请您为我们的果库进行解封。
5: 好的。封贴没有破损，封存完好。同志，解封吧。

0: 这个果园是2007年建的园，园地面积是400多亩，411.5亩。原始承包人是我们村里最早种果树的龙叔，后来入股集团，由集团统一管理的。我带你们再到山坡西面那边去看一看。哎，来。
1: 这牛粪有啥好测的吗？不就是吃了青草，拉的牛粪粑粑加工的有机肥吗？
2: 大爷，这有机肥是直接送往果园的吗？
3: 不送果园送哪儿啊？
1: 这不问的都是怪话吗？
4: 哎呀，
5: 这是咋说话呢吗？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5: 再说什么？检测人员对平靖县北部山区的养牛场进行了全部调查。 这些牛粪都是在现场加工处理，加工成有机肥之后，直接送往宁静果业集团的10万亩果园。喂，
6: 安娜，
7: 三不好了，你哥哥穿着夏天的衣服逃出去了。
6: 我哥咋了？你们有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7: 哎，
6: 好好好。
5: 一秋哥怎么了？
6: 跟你没关系。哎呦，这……
5: 对不起，请大家继续。
8: 来来来，大伙儿都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进来，快进来吧，快请进，
9: 走走走走走走，
8: 猛爷，你赶快进来陪陪啊，快快快快！哎，来，快快快！哎，好了，大伙儿都进去吧啊！
10: 怎么了？
8: 一秋没事吧？我不知道啊，
10: 不起不起
8: 啊，
10: 没事，不起。
8: 红红的苹果。 你可以带拖拉机飞翔，拖拉机可以实现你所有的愿望，飞翔。

怎么了？怎么能穿这么少啊？快下来！

0: 咋样了？
1: 已经找到弈秋哥，现在正在川桥嫂子店里，暖和一会儿就回家，放心。
2: 找到了。那你先回去一趟吧，看看情况再来。
3: 没事，桂琴姨，这件事情对集团意义重大，我作为质检中心主任，有责任也有义务全程陪同。而且我哥已经找到了，有玄丽和安娜陪着呢，放心吧。没事儿，实在不行再说。
2: 我接个电话。
0: 检测的同志们，我给你们去准备点开水，再准备点饭啊。

0: 大月，你还没睡啊？没有，刚刚回来，吃口饭。吃啥好吃的？我呀，山珍海味呗，好吃着呢。润泽睡了吗？嗯，我今天忙得太晚，还没有回家，他在隔壁王婶家睡了。嗯，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宁静红不给薛朱文了。
1: 村里得赔钱，集团。
0: 啊，明白。反正家里钱就那么多，你想咋办，你定就行了。
2: 我没意见。
0: 大月，我背着你攒了点钱，
1: 我想把这钱给村里，
0: 一来可以救急，二来可以换点利息，一共10万。 哎呀。
1: 你没少攒呀，这么厉害。你咋不问我怎么攒的？哎呀，
0: 那还用问，辛苦几位。哎，你啥时候回来接我们呀？哎，快了。其实你们现在过来已经条件反正就是差点，但是。
2: 人活一口气，还口夸下了。你就必须得风风光光的回来接我们。
3: 放心吧，我肯定说到做到。
2: 行了，那我就把钱给集团送过去了。
0: 好，
2: 你注意身体，
0: 先这样，早点休息。
1: 哎。

0: 这些都是代表没来的呢，也把存折和银行卡让俺们给捎来了。这次集团是欠下大家了，罗富涵和龙桂琴这两个领头人欠下大家了。我代表富涵，谢谢大家。
1: 我能也给大家做个保证，只要薛祝文这事儿过去，宁静红上了，不出一两年，肯定给大家把本金还上。这利息嘛，咱就按银行利率，就高不就低。
0: 桂琴啊，这些人呢，都不是冲这个来的，有些话呀，就不说了。大家放心。
2: 只要果爷协会给咱把名声挣过来，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只要名声挣过来，我白百胜也当一回白扁的，我挑着筐子去卖。
3: 集团已经悬赏了，我就不相信这毒果子的源头他查不出来。
4: 就是，是啥情况？
0: 谁把毒果子的源头查出来，咱们悬赏100万。
5: 多少？100万，这就够了，能卖多少？那肯定能查出100万，那得多少啊？那么多钱，下血本了。我看是可以，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我去查，一万头了。
6: 我问你俩话呢，就别卖关子了。100万，真是那么说的？
5: 龙桂琴在办公室亲口说的。
6: 哎呀，100万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都花不完。
5: 对，没错。哎呀，我要知道是谁啊，我就直接揭发。这钱啊，我肯定不要。老狼，你呢？他要是揭发了100万，你少他1块钱，他跟你玩命。老狼，大家多多少少可都表示了。哎，我才反应过来，你咋一点动静没有啊？
7: 没到时候呢，我呀，肯定让他们记住我的好。
8: 宁静集团悬赏100万，寻找给大运果动了手脚的人，这个消息目前已经在网上成了舆论热点了。打电话给那个人，叮嘱他一下，记得录音。
9: 嗯。
8: 马白，兄弟，之前的账可都还没清呢，你这又欠了不少了吧？
9: 日子到了钱到，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吧。哎呀，废什么话呀你！我差过事儿吗？
8: 得，
9: 青衣色断腰酒，
10: 不错，
9: 又胡了。哎，又几张？哎。 谁让你动我手机的？手贱！我这点运气都让你给我摸没了。这还咋不咋？包总，这么晚了有什么指示？啊？
0: 林梦林现在悬赏100万，寻找给大运果动了手脚的人。 这只是个圈套，
11: 我提醒你一下，你要是怕被抓，能躲多远躲多远。风声过了，我会联系你的。
0: 就这样。

0: 兄弟，还玩不玩了？
1: 就是，快点，
2: 快点啊！
3: 三哥，你过来一下。

0: 几个意思？
1: 有一笔钱，想不想一起赚？
0: 什么钱？
1: 这你就别管了，你就说想不想赚吧。
0: 多少？
1: 100万。
2: 把他对我们敲诈勒索的证据整理一下，马上发给律师，让他做好紧急预案。
3: 好的。
4: 相信大运就是相信您的智慧，相信大运就是相信您的品味。
5: 好的，好的，您放心。好嘞，
1: 这录视频。
5: 好嘞。哎呀，如果我们不能够兑现承诺，您可以直接到平津县公安局去举报我们。哎，那期待您早日领到奖金的那一天。好嘞，好，再见。
4: 怎么，有人联系了？
5: 孟玲的这招啊，还真管用，悬赏100万，马上就有效果了。
6: 那具体怎么说的？
5: 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发现一家废纸厂曾经收购过一批印有宁静果业集团的苹果箱，还问我们能不能够兑现奖金。说如果集团能够保证在不公布举报人的前提下兑现承诺，他会愿意帮助我们继续寻找线索。
4: 太好了。
6: 是啊，
5: 那我赶紧告诉孟玲医生。
4: 好。
6: 说啊，爆料的人出现了。啊，
7: 什么？
6: 那个人有线索了。这下有机会了。
8: 媒体的朋友们，我是本次调查组组长。经过连续不间断的现场调查，我们分别对宁静果业集团所有库区56座库房里的果子进行抽查。现在我郑重向全社会公布，宁静果业集团的大运果全部是绿色有机苹果，不存在任何化肥农药残留问题。
9: 我是省农业农村厅调查组专员，
10: 在调查宁静苹果的过程中，
11: 我们对宁静村10万亩果园的土壤也进行了抽查，结果为全部达标。这些数据足以证明宁静村是一个绿色环保的苹果种植基地。
12: 我是陇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马明。宁静苹果因为莫名其妙的毒果子事件，现在还积压在库房里面，果农不易啊。应网友的要求，我们对巧娃烧鸡店卤制的烧鸡也暗中进行了抽样检测，巧娃烧鸡无愧于消费者，全部指标完全符合食用标准。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大伙儿都仔细点，把地上麦穗都捡起来，别让鬼子发现了。
9: 爹，
8: 咋了？
9: 爹，小鬼子来了，大鬼子来了，
10: 来了好几辆车来了。
11: 大家伙儿准备哭麦了，
8: 把脸石头都吐出来了。
11: 银子，你回来。这是俺们全村的事儿，俺爹俺娘都在呢，俺为啥回啊？
8: 把脸涂黑，哭起来，哭起来，哭起来！
11: 俺的麦子，俺的麦子！
12: 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
13: 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爹呀！俺
14: 爹呀！俺爹呀！俺爹呀！这事儿啊，您交给封队长，
13: 不，你
14: 他可是这个村的人，他一定能把这个事儿给您调查个清楚。
13: 得给他，我下边的说。
15: 老村长，没错，这种时候你最愿意出头了。来吧，说说吧，这是咋回事啊？
13: 还能咋回事啊，封队长？天干物燥，咋就着起来了呢？俺们见到烟就跑过来救火。到这的时候，火已经着起来了，
15: 天火！哼，亏你们想得出来，天火烧麦子的事儿先放一放。不是还有没烧的麦子吗？看见这辆卡车了吧？这辆卡车今天是一定要装满麦子才能回去的，
13: 就从后面的那片开始割。
16: 不能割！不能割！刘保长，你说句话呀！
17: 不是，
16: 刘保长，那是俺的麦子，是太君给俺留的口粮田。

0: 俺知道了，俺都献出去600亩了。说话得算话呀！这个时候，你让俺咋帮你呀？你
1: 省了银钱呢？啊，
0: 你说的你能保俺？
1: 这事别往外说呀！你他娘的说人钱了？
0: 不是，你听俺说，
2: 外头听俺说，
0: 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太君，这是俺太君留的口粮田。太君，我去，谢谢太君，阿里嘎多，阿里嘎多。
0: 太君求情还不行吗？求你了，太君，快点来！人都打，人都打！
1: 哎，
0: 大哥，俺哥，俺哥，俺哥，俺哥。
3: 俺家的地契呢？俺自己找。俺夫人的人都是讲理的人，不是俺家的地契，不要。
4: 换地契。
3: 还给你，还给你！我，凯越，凯越，看我东西，凯越，苗子这么小，俺今天让你尝尝这父子离别的滋味。
5: 我说是吧？俺就把这个崽子放到火里边烤一烤，省得他长大了再来找俺报仇。
6: 可以，可以，可以。
0: 俺知道，另外，俺知道谁烧的，俺告诉你。
7: 别走！
8: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闻听古音，品正行端。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巍巍太行，绵绵燕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燕赵大地，山海相依，山水相融，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态底蕴。多年来，河北锚定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深耕全域生态保护与修复，让千里山河悄然焕新，绿意绵长。
1: 现在河北变化真大，青山绿水变得越来越好。
2: 虽然爬山我都没觉得累，负氧离子高呢，我就不觉得累了。
3: 山清水美，而且空气环境也非常好，
2: 心情太好了，
3: 非常喜欢这里。
0: 从荒山覆绿、矿山覆青，到河道疏浚、碧水归槽，一场全方位、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在河北大地扎实推进。滹沱河流水波澄澈，衡水湖畔暗绿景美，生态补水润泽全域河湖，修复后的水岸生态廊道，串联起城市与乡村的宜居画卷。生态向好，万物共生。湿地候鸟翩飞，逐水而居，生物种群自在繁衍，栖息生长，用最鲜活的自然图景，印证着河北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纪实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纪实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以及更多精彩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1: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享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零点

0: 9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 3.4 点和 1.3 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8.4 点，环比回升 0.8 点，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
1: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4: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在税费优惠及各项政策作用下，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9%，健康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卫生健康领域高质量发展基础持续巩固。
2: 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的新装备、新技术将会集中亮相。
3: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5: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芭蕾。
3: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6: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 亮相中国航展。

0: 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1: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2: 10月12号，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迎来设立5周年。5年来，这片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美丽国土，交出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
3: 生态家底持续向好，75%指标优秀。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以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氧、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旗舰物种种群突破，虎豹归来，原生重现。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
1: 生态惠民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年来，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不断拓宽社区增收渠道。政策支持，法治护航，科技助力。5年间，国家公园建设的制度体系不断筑牢。立法层面，2026年1月1号颁布实施自然保护地领域首部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2026年3月，《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将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制度层面，修订发布《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等。科技层面，国家公园感知系统上线运行，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与 AI 识别等技术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立体监测网络，让保护更加精细、高效、智能。5载青绿答卷，万里山河如画。1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4: 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2: 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不时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
5: 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不时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不时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次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不时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此次划设不时鲸重要栖息地，配套实施禁渔期制度，对保障个体存活、维系种群。

0: 云可持续发展，开展全球布市经协同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能够进一步强化栖息生境的专项保护，有效降低渔业作业、船舶航行、观鲸旅游等人为活动带来的干扰，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来电显示是北京本地的手机号，打电话的人却身处境外。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了一个为境外电信诈骗窝点提供语音转接服务的黑灰厂团伙，揭开了这类新型电信诈骗的作案套路。
2: 他们接到这些电话之后，他们首先看的是电话的归属地啊，是北京，所以呢，他们基本都会选择相信。
3: 前不久，北京房山的江女士接到一通自称社交网站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关闭平台自动扣费功能。按照电话里的指引，江女士点击了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操作之后手机直接黑屏，银行卡里的40000多元存款被盗刷。江女士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4: 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平台客服的一个电信诈骗，其中有一个可疑点，就是引流的手机号呢并不是境外的手机号，而是一个显示为北京的来电。
3: 经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专门服务境外电诈窝点的语音转接黑灰产团伙。团伙成员把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伪装成国内普通手机号拨给被害人。
2: 他们拨打的这个失主电话呢，都是年龄稍大的中老年人员。
3: 首先，团伙成员会到劳务市场发布兼职信息，以办一张电话卡给几百元报酬为诱饵招揽人员，然后让应聘者在北京及周边运营商营业厅批量办理手机卡。拿到电话卡后，他们便驱车前往京郊周边区域，在车内搭建窝点，使用非法软件完成信号转接。借助这套伪装手段，境外诈骗分子的来电摇身一变，便变成了本地号码。
2: 同一时间段高频次拨打陌生电话，尤其是这些电话卡都是当天注册，当天立马就投入使用啊，有的时候甚至一个电话能拨打出几十成百上千的电话。
3: 而这个团伙成员则按照诈骗涉案金额抽取佣金，每成功诈骗一单可获得100元至800元不等的提成。部分务工人员明知存在风险，仍为赚取快钱参与这份所谓兼职。
2: 这些电话自然会纳入到运营商还有反诈中心的监测之中啊，在被这个反诈中心监测之后，反诈中心会立马给事主再次拨通电话。如果说电话在处于占线阶段的时候，反诈中心会通过呼叫他身边的关系人，例如亲属、子女的电话，让他们进行一个反诈劝阻。如果说情况属实的话，反诈中心会依据电话号给这个电话卡进行一个封停。
3: 目前，该团伙7名主要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提供手机号的卡主因违反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被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在这起案件中，被害人焦女士接到电话以后进行了一步非常关键的操作，就是点击了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随后手机遭到了远程操控。为了让大家能够直观地看清其中的风险，国家反诈中心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5: 如果被害人按照这个诈骗分子的要求下载了屏幕共享软件，那他的手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6: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3: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6: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

0: 都是可以实现的。
1: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
2: 不少市民接电话的时候啊，会习惯性的根据来电归属地判断对方的身份，看到本地手机号码就会放下防备。警方也再次提醒，来电显示是可以通过黑灰产设备篡改伪造的。
1: 据介绍，不法分子是可以利用语音转接设备，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国内本地号码打入的。他们冒充平台客服，以关闭自动扣费、办理退款理赔等理由，诱导受害人点击陌生链接，进而盗取银行卡资金。中老年群体是这类诈骗的重点侵害对象。
3: 即便看到是本地号码来电，也不要放松警惕。凡是电话里自称是平台客服，以关闭扣费、理赔退款为由，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的、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定要高度警惕。这大多是电信网络诈骗。
1: 此外，务工人员也千万不要为赚取所谓兼职报酬办理出售个人电话卡，协助不法分子搭建设备转接诈骗电话，同样涉嫌违法犯罪。
2: 视线转向国际，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4: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河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2: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
5: أعلنت الهيئة العامة للطيران المدني عن تعرض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الدولي بالرياض لاعتداء جديد عصر اليوم وأوضحت الهيئة أنه قد نتج عن الاعتداء إصابات وجاري استكمال تقييم الأضرار والتحقق من سلامة المرافق بالتنسيق مع الجهات المختصة。
6: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

0: 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外长瑟比加相继表态称，乌方支持美方提出的能源停火，不过他们同时强调，俄方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等措施。
2: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不过，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俄军仍在持续袭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致使乌境内全天多次拉响防空警报。如果这些袭击是俄方对美方停火倡议的回应，那么俄罗斯再次错失了推动和平进程的机会。他强调，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方愿意落实能源停火的相关安排，但始终坚持对等原则。他强调，该停火必须由俄乌双方共同遵守，双向执行。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约束或不对等的停火条款。
1: 英国金融时报在11号援引欧洲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供应的机制，以此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要求其停止对俄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0: 报道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部分欧洲官员接到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美国游说欧洲相关国家，并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停止情报共享，以及切断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该机制由部分北约欧洲成员国出资，向美国购买武器援助乌克兰。美国并不向这一机制出资。不过，针对以上报道，白宫方面拒绝发表评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令美国总统特朗普非常气愤。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将美国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10号曾向记者表示，乌克兰需要一位新领导人，而泽连斯基11号对此公开反驳。
3: I suggest they get a new leader who can make a deal.Because he could have made many deals, and for some reason he never does.
4: It's up to our society, up to our people, to choose one or another leader.
0: 美陆军退役军官丹尼尔·戴维斯10号称，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很可能正在进入最后阶段。他认为，美国总统近期关于乌克兰需要新总统的表态，以及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都说明美国准备放弃对乌克兰

0: 的支持。
1: 美国现在威胁切断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那么美国对乌克兰都有哪些方面的支持，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果真的切断对乌支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分析。
0: 问题一，美国对乌克兰有哪些方面的支持？
2: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军事装备啊，给乌克兰提供，比如说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啊，海马斯的火箭炮啊，F-16的战斗机啊等等重要的军备啊，以及它的这个相关的弹药。那么过去呢，主要是无偿援助的方式啊，特朗普上来之后呢，改成欧洲来买单啊，但是呢，主要的提供者啊依然是美国。第二个呢，就是情报方面的支持，也就是给乌克兰提供战场的动态感知的能力。第三类呢，就是军事训练和战术指导，包括派遣军事顾问啊来参加这个乌军一线战术的这个规划。
0: 问题二，美国对乌支持起到过怎样的作用？
2: 美国的体系化的支持啊，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支持，实际上是乌克兰能够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俄乌冲突刚开始的阶段呢，美军的情报啊，包括反坦克、防空装备，那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乌军啊，顶住了俄军第一波的闪电战的攻势。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僵持阶段呢，应该说美方的军事装备啊，依然是乌克兰在战场上使用的这个主力装备啊，同时美国的情报支持，也是乌克兰能够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啊，把军事压力向俄罗斯本土来进行传导的一个重要的依托。
0: 问题三，如美国切断对乌支持，将对俄乌局势有何影响？
2: 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啊，当时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争吵之后啊，美国呢一度是暂停了对乌克兰军事装备的交付啊，同时切断了战场的情报共享，前后时间不长，大概也就一周多，但是呢，对战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导致了库尔斯克方向的乌军啊失去了美国情报的指引，那么弹药也得不到补充，那么俄军呢也就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期啊来进攻这个乌军的阵地，导致啊乌军在较短的这个时间内啊就撤出了库尔斯克。那么这还只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暂停，那么如果说美国全面的永久性的停止对乌克兰支持，那我觉得乌军啊可能会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甚至啊做出过去不愿意做出的这样的让步啊。当然我想目前来看，特朗普现阶段啊可能还是做出一个威胁的姿态，那么因为如果特朗普真的要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美国国内的政治风险啊，包括欧洲盟友的这个压力会很大，短期内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1: 本节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优化营商环境是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资金就往哪里流。那么如何把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变成招商引力和发展动力？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我们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来看发生在这里的招商故事。
1: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君鼎科技园是一家成熟的产业运营平台。他们统一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面向全国招引精密加工、低空航天装备、智能机器人等上下游产业项目入驻。园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同各地客商对接时，除了展示园区硬件配套、产业基础等生产条件外，被问及最多的还有营商环境。
2: 首先关注的就是营商环境啊。他会来说，大家这里税务是不是老来呀，工商是不是老来呀，是吧，会不会有摊派的现象啊。
1: 君鼎是招商者，也是经常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营者，所以面对询问，高翠他们首先会将自己多年在这里的感受拿出来同大家分享。不久前，君鼎实施产能扩增，急需办理用电增容业务。从提交申请、现场勘查到工程验收、正式接电，他们全程领跑腿儿，供电部门主动上门对接，量身完成服务。
3: 这个项目可以从35千伏变电站过来，也可以选择旁边的110千伏变电站。那么从哪个变电站过来，线路最近，能让企业承担的后续的经营成本更低，这是我们需要前期考虑的。
2: 他给你出这种落地方案的时候，就是对你后续的生产经营是最优的这样一个方案，他都提前帮你想到了。我觉得从我们上层到基层的服务人员呢，已经有了从管理到服务的这样的理念，把服务企业体现到了平常的过程当中。
1: 不仅是办店，其他事项在当地也都是线下只进一门，线上一网通办。这些看得见的服务变化都成为君鼎外出招商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但是听完园区详尽的，多数外地企业仍然心存顾虑，还会通过自己熟悉的行业伙伴二次求证。
4: 招商的时候也讲了，那光听园区讲那不行啊，那得自己问问呐。我们这边原来这个园区29号楼那家一直给我们做着配套，这个园区有没有帮扶，有没有政策办这什么的，方不方便呢？
5: 反正就是我所接触到的都给他们那个说了说还不错。
6: 手续办理
5: 简单快捷，当天去当天就办了。
1: 经过同行口碑佐证，投资方仍然不会轻下结论，最后一步还会派出工作团队专程来到本地实地走访，再次核验营商口碑是否名副其实。来自北京的四方博瑞项目负责人就告诉记者，他们落子之前就多次过来蹲点。
7: 我们很慎重，我们当时派了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来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去蹲点儿，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政府的人员是怎么服务企业的，然后非常的有耐心，有追踪性，有落地性，特别好。然后我们在综合了一系列和各地的比较之后，最终决定落到这儿。
8: 企业的确是。如果他想上项目的话，他都是很有紧迫感，他们自己也很着急，愿意就是快速的把手续办完。我们也是提供我们最大的帮助，项目从拿地到他开工建设，然后到最后竣工验收投产，然后所有手续，哪些手续可以穿插着节省企业的那个办理时间。
1: 目前总投资超1亿元的四方博瑞智能电网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今年10月投产后，企业总部也将整体搬迁至石家庄。
9: 招商引资已经从过去拼土地拼补贴转向了现在拼服务拼口碑，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企业是最有发言权的，政府服务企业的成效，在这个行业内传播的口碑，最终都会有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形成呢招商引资的滚雪球效应。
0: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我省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更新模式，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向心而行》，走进全省各地城市更新现场，看老街区如何焕发新活力，老厂房怎样变身新地标，记录身边可感可及的暖心。

0: 变化，首篇播出，提高城市品质，绘就民生愿景。
1: 以前就积水，就是下水道经常堵，现在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2: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3: 居住环境改善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任务。保定市莲池区先锋机械厂小区建于1992年，有30多栋楼，时间久了，四大乱建、设施老化、垃圾乱堆、停车难等社区老旧问题越来越突出，居民盼改造的意愿日益强烈。民有所呼，政有所应。2022年12月，小区被纳入保定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
1: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居民，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
3: 保定市通过线上线下征集居民意愿1760份，根据群众诉求调整改造方案，腾退出1.2万平方米存量空间，增加停车位570个，增设活动广场、篮球场等场地，将800多平方米废弃厂房、闲置建筑改造为社区医院、便民集市、居民食堂，让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便利服务。
4: 我感觉收益也挺大的，在这各个方面吧，通过咱们这次改造呢，车位呀、什么的也划得挺好，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活动场地，舞蹈队呢也有舞蹈队的活动场地，咱们这改造非常的快。
3: 十四五期间，全省改造城镇老旧小区9898个，惠及居民154万户。推门建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邯郸市磁县以见缝插绿的理念，统筹实施书香园口袋公园项目，学校周边配建家长等候区、公厕、季节性直饮水，配套儿童乐园、公益图书馆等，通过微更新，将边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好去处。
5: 现在改成公园了，很漂亮，带孩子来这儿玩一玩、散散步，幸福感很高。
3: 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建设口袋公园4032个，城市环境显著改善。各地正通过微更新、小改造，为群众提供更多全龄友好、功能多样、环境雅致的宜人休闲空间。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十四五期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在衡水，为解决汛期积水、污水溢流、水体黑臭等问题，一场针对市域排水系统的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推进。
6: 我们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潜望镜等专业设备，开展地下管网专项体检，深入查找管网老化、腐蚀、漏损、占压等问题，精准靶向治理。
3: 系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完善公园、河湖等天然储水空间。衡水市增建调蓄池和排水泵站，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对地下管网、泵站等实行常态化巡查养护。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
0: 当前沿 AI 技术从实验室走入日常生活，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在河北，从一台能听懂有点冷的空调，到一款帮助企业研发新口味的食谱引擎，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消费端与生产端，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一台冰箱可以自动感知食材的存储情况，一只机器狗成了情绪搭子，一款学习机量身定制1V1课程计划。在石家庄京东茂内，这些人工智能产品正在勾勒未来生活的模样。
8: 小美，小美，
9: 哎，
8: 我感觉有点冷。
9: 好的，客厅空调已调高温度。
7: 在家电卖场，这款搭载了 DeepSeek 的空调一上市便成为了卖场里的销售黑马。
10: 以前的空调可能得需要发出精确的指令，比如说我想调到25度，而咱们现在的话就搭载了这个 DeepSeek 系统之后，我感觉屋内的话温度有点冷，它可以自动的把温度上调2度或上调1度，只要你发出模糊的指令，它都能给精确的识别到的是。
7: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像这样的人工智能产品成了卖场内的新亮点，涵盖人工智能学习机、智能耳机、智能床垫等20多个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50%左右。
11: 我今天来看看耳机，我感觉

0: 不错，他说能搭载 AI 语音通话，然后还有一个 AI 数字人，感觉挺新颖的。
1: 消费者对于我们人工智能产品的关注度还是非常的高的，那我们到店使用的人数其实也是很多的。
2: 今年九月份，省商务厅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扫地机、智能安防设备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补贴，每件产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九月底，全省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使用补贴资金18.63亿元，实现销售额145.37亿元。消费端加速换新的同时 ，AI 也在产业端持续发力。前不久，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出炉，持续拓宽 AI 应用场景，聚焦电子信息、食品医药、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覆盖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在沧州美枣王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让 AI 当起了设计师，把红枣做出了新花样，产品一经推出就畅销海外市场。
3: 这个产品是我们的食品引擎给到我们的一个创新的建议，去做出来对应的产品之后呢，结果是出乎预料的。它是我们在泰国市场的七款产品里面销售表现最好的。
2: 王云飞提到的食谱引擎就是企业专属的 AI 设计师。零食市场更新快，花样多，以往靠人工研发，一款新品从构思、调试到上市需要将近半年时间，耗时又费力。
4: 我们就想到了 AI， 然后我们就和复旦大学合作，然后开发这款软件叫食谱引擎，输入你想要的一些结果，连产品名称、产品效果图、配料表的配比以及卖点都会给到你，基本上是30秒生成一个。
2: 奶香草莓球、轻乳奶香莓果、酸奶麦香脆枣，自从食谱引擎投入使用后，公司的产品品类从原先的8种拓展到了50多种，年产值突破3亿元。
3: 在过去，我们一年只能够研发几十款产品，在有了新的食品引擎，我们可以每年研发上千款的零食。我们每年创新零食占销售额的占比，从过去的不到10%，现在已经可以占到50%以上了。
2: 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556.1亿 flops， 在用机架规模250.4万标准机架，均位列全国第一。眼下，我省在钢铁、化工、食品、汽车等重点行业应用84个场景大模型，已面向重点行业培育65个工业大模型。
5: 河北有算力底座，有产业场景，有政策牵引。河北要做的不是0到1的技术突破，而在于提升从1到100的规模化落地能力。一方面，用 AI 赋能传统消费产业，打造更多本土 AI 消费品牌；同时，丰富终端消费新场景，培育 AI 消费新业态，真正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消费动能和产业优势。
6: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关键期，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目标，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37.7微克每立方米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7: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按照既定时间完成邢台邢钢老厂区、中钢邢基等重污染企业以及保定南二环周边11个物流园区退城搬迁，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全面完成烧结砖生产线整合退出任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广大比例球团冶炼、工业窑炉负氧燃烧等绿色低碳技术，从源头压减铁钳工序污染物排放，深化产业集群综合整治，2026年底前完成石家庄、正定、廊坊、霸州、衡水、武义等地家具制造产业集群低无挥发性有机物涂料源头替代工作，加快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重点行业脱销系统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我省将按照持续巩固、扩面增量、提质升级 升级总体思路，巩固钢铁、胶化、水泥等七个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推动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

0: 制药等12个行业具备条件的企业争创 A 级绩效，力争年底前全省再新增9家以上 A 级企业。从严加强工业企业监管，我省将强化重点企业日常监管，确保严格按照超低排放等标准稳定运行，加大中小企业和小产业集群治理力度，进一步规范集气设施建设，加强生产工序密闭，最大限度把无组织废气转化为有组织收集，推广共享治污模式，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利用好网格化排查手段，依法依规从严整治散乱污企业，不断提升大宗货物清洁运输占比。年底前，除承德、张家口外，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煤炭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90%以上，物流园区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50%。唐山、秦皇岛、沧州三市主要港口煤炭集港全面实现清洁运输，煤炭输港清洁运输占比达到90%以上，焦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集输港清洁运输比例力争达到90%以上，集装箱清洁运输比例达到30%以上，实施全域精细化扬尘管控，严格落实6%、2%全覆盖工地扬尘管控标准，保障道路尘负荷达到优良水平，全面排查露天矿山、物料堆场、裸土裸地等扬尘风险点，加大渣土、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整治力度，抓好三把火管控，严控秸秆露天焚烧，严防散煤复燃，严管烟花爆竹燃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好污染防控底线。
1: 张家口市康保县地处坝上高原，素有天然空调城之称，依托草原湿地生态和环京津区位优势，当地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促进医养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旅居康养优选地。
2: 近日，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举行，康保县带着坝上高原的好风光、特色非遗和康养资源亮相展会，吸引不少参会客商和旅居爱好者驻足咨询。
3: 啊，非常舒服，草原呢非常辽阔，而且离北京很近，主要是。
4: 觉得它的硬件设施呀，各方面都比较完善，更适合我们旅居。
2: 展会上的这份认可早已化作实实在在的人气。今年康保县以康巴诺尔湿地嘉年华贯穿全年，彩色周末二人台表演、草原马拉松轮番登场。6月到9月，近100项赛事活动吸引了超过120万人次到康保旅游度假。可如何留住人气，让游客从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转变？康保首先从完善旅居配套入手。在康保县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房车露营区，近100辆房车有序排布，湖光草色相映，大家坐在一起聚餐闲谈，好不惬意。
5: 环境特别好，晚上呢，天上的星星啊，多少年都没看到过这么多了，满天的星星。
6: 现在睡眠改善的特别多，我每天晚上基本上上床10分钟就能入睡。
7: 物价也很便宜，人呢也很热情，交通也很好。就是来这个地方要旅游旅居的话，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一个地方。
2: 康保县还深挖草原湿地非遗资源，升级环湖步道、生态观鸟区，打造草原民宿、康养度假庄园等多元旅居载体，不少京津游客成了这儿的常客。离湿地不远的一家民宿里，来自北京的杨恒文夫妇每天吃过早饭就去遛弯，旅居生活过得从容自在。
8: 我们老两口呢，除了逛景点儿、享受草原风光，还特别喜欢去早市买菜，跟当地人聊聊天儿，感受这里的烟火气。
2: 擦亮坝上康养品牌的同时，康保持续补齐医养短板，精准落实中央养老补助、失能老人消费券补贴政策，建成总投资8400万元的公建民营医养综合体。如今每年有近10万老人来康保旅居2-3个月，真正实现了来得了、住得起、养得好。
9: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深化本地养老加避暑旅居的双轨模式，加快盘活乡村特色民宿资源，完善医养配套和旅居服务功能，让京津旅居老人落脚康保。

0: 了想，是不？
1: 太行风谷驻清正，燕赵文脉翠莲心。廉洁文化河北行燕赵清风专栏，今天来看风宁，简客清风，布湖莲韵。

0: 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当非遗瑰宝与廉洁清风相遇，剪影布韵间，匠人指尖流淌出清朗时代的新篇章。丰宁满族剪纸荣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腾氏布虎画亦跻身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堪称中华百艳华夏一绝。在丰宁，这两项非遗技艺正与廉洁文化深度交融，他们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青莲故事娓娓道来，将青莲声音传向四方。
1: 我们村剪纸工坊经常开展廉洁主题剪纸培训，大家一边学手艺一边听故事。在县纪委监委的推动下，村里还经常联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来指导，推动把廉洁文化融进剪纸里。老百姓剪的是纸，学的是手艺，悟的是道理。村里老老少少都觉得这种方式亲切好懂，参与热情也特别高。
0: 剪纸不仅能通过作品以意传联，在剪纸过程中也蕴含着心中有尺、行为手举的廉洁文化。
2: 剪纸这门手艺讲究的是疏密有致、满而不腻，构图铺陈、留白取舍，皆需心中有数。
0: 刀锋游走于纸上，取舍之间见功夫，进退之间见分寸。守得住方寸，才能剪出好作品；守得住边界，才能行稳致远。
3: 荷花又名莲花，莲与莲同音，自古就有高尚、清廉、正直的象征意义。我在创作布壶画作品《荷塘清韵》时，着重以莲喻莲，传递清高自洁的莲风莲韵。而且布壶画制作工序严谨，从选料到成型环环相扣，容不得半点马虎。
0: 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与各行各业应当秉持的敬业精神、规矩意识是相通的。非遗传承不单是技艺的延续，更是精神的传递。
4: 丰宁满族自治县通过非遗加清廉模式，盘活本土文化资源，将廉洁文化深度融入满族剪纸、腾氏布壶画等非遗艺术之中，将清风正气、优良家规家训、经典廉政典故细细拆解，化作灵动细腻的剪纸纹样与层次丰富的布壶画作，既让干部群众喜闻乐见，又让廉洁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入脑入心。
0: 如今丰宁依托非遗工坊和文化展厅，把廉洁主题的剪纸布壶画送进乡村、社区和校园，一幅荷塘清韵让观者在审美中感悟清气，村民围坐学剪家风故事，在熟悉情节里体味规矩，文化走廊上一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剪纸可看可感，干部群众日常经过，在耳濡目染中把价值要求与清廉理念记在心间。党员干部在主题党日廉政教育中照镜自省，居民群众在参与中重廉向善，干群共学共建，互相影响。久而久之，廉洁文化从展厅走向日常，人人可见、可感、可参与，清风正气渐成风尚。一剪一布皆是风骨，非遗不老，清廉长存。
5: 下面请看简讯。
6: 近日，省工信厅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绿色工厂重点培育钢铁、石化化工、有色、建材等行业企业。绿色工业园区应为省级以上且绿色工厂数量多、占比高的工业园区，园区建设要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要功能，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50%。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重点组织汽车、航空航天、通信、电力设备等行业，以及供应商中绿色工厂数量较

0: 多的龙头企业申报。截至目前，河北共培育省级及以上绿色工厂1487家，省级绿色工业园区44个。
1: 今年前三季度，朔黄铁路煤炭运输累计完成2.638亿吨，同比增加444.8万吨，增长约1.71%，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前，河北省第八届燕赵青年说暨三下乡社会实践风采展示活动在河北中医药大学举办，来自全省99所高校的124个实践团队师生代表参与现场角逐。大赛设置3个赛道，参赛团队围绕传承红色基因、助力科技创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等8个重点方向分享实践成果，展现青春风采。
2: 日前，2026年河北省篮球超级联赛正式拉开帷幕。联赛汇聚全省11个市、定州、新集和雄安新区共14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分南北大区赛和总决赛2个阶段，冀北赛区设在保定，冀南赛区落户沧州。大区赛决出的优胜队伍将晋级总决赛。这项赛事是我省全新打造的群众性篮球品牌赛事。
3: 日前，石家庄市妇联举办致敬爱心赋能同行、致敬爱心爸妈一杯茶活动，深化结对关爱志愿服务，礼遇致敬志愿先锋。来自石家庄各县市区的爱心爸妈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大爱。据了解，石润童心爱心爸妈结对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志愿服务是石家庄市妇联重点打造的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常态化开展五维关爱，真情守护儿童健康成长，织密儿童关爱网络。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走进城市秋色，尽享斑斓时光。